0: 2950的单机柜里边64卡为例，它64卡其实还这是 NPU 的数量啊，其实还有72个这个交换芯片在里面，所以呢，它的 NPU 和交换芯片的比例是进一步拉升的，所以呢，对于交换芯片的需求呢也是提升的。那在柜和柜之间，或者说我们是千卡和千卡的这个 POD 之间呢，也需要更高级的这样的交换机去进行一个连接，所以对于高端交换机的需求也是进一步提升的。这个呢是就是互联能力是一个最重要的能力。然后第二点呢，其实就是一些配套的产品，比如说像这个机柜，然后还有这里边的液冷，因为超级点是一个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设备，那它所用到的这个冷板液冷，以及像其他的这种超级点的设备，甚至用到了全静默式的这种液冷，所以对于冷却设备也是一个需求量的提升。然后最后呢，就是像电力就是在能耗上面呢，我们这个能耗呢也相比于海外的超节点或者是这种传统的巴卡产品呢也会更高，所以对于能耗，然后对于它的整个机房的一个设计的话，都是有增量的这样的需求的。
1: 这里边您把这个价值量比较高的部分的确是帮我们梳理到了。光互联，我跟大家重复一下，就光互联里边的光器件，还有这个光交换机，还有后续的这个液冷等等，这是我重复了一下。那么好，这里边如果我再在这个基础上再请教，就是说我们更多的要看这些核心硬件的厂商，还是系统集成的这些厂商，它也是有机会的。这两者之间相对比的话，更看重哪一个？
0: 我觉得这两边可能可以在不同的时间点上会有不同的投资机会。在最开始这个超节点逐步的爬坡放量的时候，我认为是这些配套零部件厂商，它的这个机会会更大一些，因为它的价值量的增量。从以前比较传统的机器的这种配比，一下上升到了超级点这种配比，它的增量提升的就会很明显。所以呢，在前期，
2: 新的材料研发其实也就关乎到一些半导体材料、新能源、电子化学品，他们这些上万亿级别产业的一个成本效率和代际的一个升级。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关键。那对于时间线来说呢，我们在现在和未来一两年之内呢，我们其实已经跟一些比较大的产业巨头建立了比较好的联系，也在探索一些非传统的一些模式，给他们来提供一些商业性交付，来验证我们平台化的能力。未来3到5年呢，我们也相信会看到一批真正的由生成式 AI 驱动的这个材料的发现，来真正进入这个规模化应用的阶段。那在更长期的来看呢，我也认为 AI 可能就会像一个基础设施一样，就像现在的 PC， 就像电脑一样，我们就不再会有整个这什么叫做 AI 驱动这样的概念，它更像这种计算机一样，成为每一个实验室、每一条生产线的一些底层的操作的系统。
3: AI 规模化应用的现状当下有什么特点？
2: 今天比较大的一个卡点，我们也还是认为整个生成 AI 模型的一个准确性，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4: 我看到的中国客户对于 AI 的拥抱程度和开放性，比国外的客户会更高。
3: 推动 AI 技术商业模式创新与规模化落地，中国有何独特之处？
5: The government clearly outlines what are our priorities in the long term, giving a certain sense of security to investors that they know.
3: 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请您继续收看。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是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在刚刚的节目中，

0: 我们中国的 agent 呢，其实输出的是中国这个时代的最佳实践。我觉得中国的这个产业
1: 是中位数都是正的，啊，这之前不太有的，就每
2: 天三千家，
1: 就是基本上上涨加速跟下跌加速比的话，接近平衡，而涨幅中位数是正的啊。有的时候你看指数涨跌的时候，往往是少数股票涨，多数股票跌的情况，涨幅中位数是负的啊，但本周都是正的。本周的最后周度大概涨幅中位数在4个点以上，跟上周差不多。上周
2: 那说明什么？说明风格比较平衡。
1: 说明风格有点均衡了啊，就是不像以前说指数涨完全依靠科技股的上涨所带动的啊。然后呢，我刚才说了，就是外围震荡的时候我们还是走强。我就想起一句话，我们投资者喜欢什么？喜欢就是低位啊，相对低位啊，见利空而不跌，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有自然承接力量。当然。不喜欢的什么，就是相对高位见利好而不涨。实际上在7月上中旬就曾经出现过这种不太好的信号，就比如说科技主线里面有些公布的业绩快报啊，或者说业绩预告啊，哎，这个业绩增长还不错的，但是你看往往高开低走，或者说当天涨一天，第二天就跌了，因为位置高而且这个交易拥挤比较高，所以那个时候是个股见利好，就科技见利好，但是不一定涨，甚至还要调整。但是最近无论是大盘盘面还是相关的那个个股啊什么的，你在相对低位，哪怕有一些负面的，或者说业绩预告增长不达预期啊什么的，它往往震荡过后，因为已经跌下来了嘛，反而出现上涨。
2: 所以想说就是我们现在市场看起来比较有韧性了，
1: 对
2: 啊，而且可能会走出我们自己的独立走势。那这个独立走势是什么呢？是上行吗？还是会有个回踩，
1: 是这样看啊？我觉得这个要跟我们二季度或者上半年吧有点区分。上半年你看，特别是二季度，指数是一路走高，上证指数最高冲到4200多，对吧？然后双创也是比较强势，但当时的格局是主要扎堆的科技，甚至我们公募基金持仓主要也是往那方向去啊。那么大多数非科技主线，哪怕你业绩好的，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走得不错的创新药，其实上半年一路在往下跌。那么这次从这个7月份开始到现在，哪怕进入这一周，我们发现科技主线在低位出现了比较好的弹性，就是反弹这个幅度还是不错的啊。但与此同时呢，我们的非科技主线其实表现也非常也不错。本周的热点不仅仅集中在科技股的反弹上面，也包括传统周期股、有色啊，就是周期嘛，有色化工啊，还有就是创新药这些啊，都有表现。所以我说萝卜青菜各有所好。你喜欢做科技的，喜欢做高弹性的，喜欢 AI 叙事未来还没有，或者说还未到沿拐点的，那么这次调下来正好风险收益比就改善了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有些投资者觉得我还是喜欢偏稳健的，喜欢红利资产，看得懂的，对于科技方向呢可能对自己了解不是很足，相比较年初来看，毕竟也是涨幅比较大的，
2: 关键来一定的抛压，因为筹码比较乱
3: 了。你要打破这种影响，因为公司以后就像我们现在我在1月份做节目的时候，以后今年3万亿将成为常态，就是这个平均哈，肯定有的高于3万亿，高于低于3万亿。第二，万亿公司的市值也将慢慢会增多，那千亿市值公司一定是先进产业的公司。
2: 可是交易量如果高于3万亿的话，我们发现好像这个市场总是有点走不长的那种感觉。
3: 对，就是因为每次只有3万多亿都要回调，我们形成印象，
2: 而且不小的回调。
3: 但它回到2万多亿，在这开始蓄势，一次次。以前我们认为2万亿是个非常了不起的数字，是吧？那过1万亿就了不得了。但是会发现1万亿就现在觉得，哎，好像缩量了。所以这个过程它出来之后，当然3万亿如果站稳了，对应的市值在44200点，甚至到4500点的这个位置，所以很快会看到这个东西。什么能看到？就是到四季度，我们新的产业它一方面的业绩依然很好，甚至倍增，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4000点是挡不住的。
2: 您是非常乐观啊！这科技叙事还没有结束，
3: 因为我是在一级市场，一级市场是都是在你们做投资的。
2: 但是也许会不会出现一级和二级之间节奏不太一样的这种情况呢？
3: 我现在就觉得不一样，就是高增长的一级和。和你对股价的恐慌和你对上涨的恐惧，现在上涨也怕它不反弹了，怕它要回踩
4: 的是整波牛市或者整波这种上涨波段啊，是一个慢牛市或者是震荡式的盘上去的机会会比较大。那么今天你是要盘上去，那就一定会形成日线上涨一波，回调一下，再上涨一波，再回调一下，从而走出这种震荡格局向上的机会。那么若以最近的走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从单纯技术面角度来看，指数的话应该会形成一个叫关关难关关关过。什么意思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它上一次的话在比如说5日、10日均线遇阻回落了，最近这几天特别猛，20、30直接往上，但是再往上 还有60日均线
2: 都已经向上了。
4: 好，大家还。

0: 有没有记得上一次指数是从什么位置掉下来的？就是从六十日均线这个一个偏中期的一个分
1: 模型。那你看二四年主要是什么？那是当时哈，什么一点天下那些电商是吧？那些 AI 应用啊等等啊。那其实到二五年是正式过渡的光模块硬件上去，是吧？开始硬件就是发展。到今年的时候大光，它按照景气度来，那么按技术来，技术演变。所以今年上半年其实你看到像 DSP 啊，以及像光芯片呐、啊极光芯片啊等等，这些涨得比较不错。然后呢开始了有新的技术，你比如说像陶瓷基板啊，然后所谓是 MRCC 也走势相当不错。而国产链呢，出现了像光刻胶啊等等，这是上半年的一个它不断的纵深在演绎。也就是我说的科技，大部分人说啊还在推那个易中天呢、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技术做引领。所以它这个科技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风险不是在于它跌了股价跌了，它的风险在于你是否能跟得上下一代的技术需求。为什么易中天走势坚挺？是因为人家到下一代1.6T、3.2T，它有序的研发的跟进，它使得它的小公司是跟不上的。你扛不住这个研发和等待时期啊。所以说 ，Robin 说四季的出货，那么你跟得上，你肯定会涨。它就是这，我举这个例子啊。那下一阶段的科技，你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你比如说套利率。以及
2: 2026年、2027年，现在这个节点，但我们的股价已经到了2028年了，所以它会出现一波回调。
1: 你想这个易中天第一波上涨的时候，回落，那就是2024年到2025年年初的时候，到3、4月份，很多人跌下来去买进去，买进去之后再一口气跌了50%。我觉得当时不知道能不能说啊，有个易中天，其中一个是90多块钱，一路跌到最低40多块钱，快30了。但是那很多基金熬着。后来涨到100几的时候，很多人就出了一半，后来慌了，涨了好几倍。这个目前存储也好，都是一样，因为它好，所以当然扛过高杠杆做空，也使得我们的这个跟随着下跌。当然我们你跌我跌，大家都减仓，到这它就会过度下跌，恐慌下跌。那这个下跌之后，其实它不是价格已经扭曲了，它还在增长。第二呢，就是当价格出来了，这就是一个机会。其实我们投资股市量化，它的本质就是做什么呢？做不平衡，这就是量化的本质。因为我以前任大智慧量化研究所长，量化本质就是捕捉市场的不平衡。现在不平衡就出现了，也就盈利性缺口在术语上就打开了。
2: 小亮想说什么？
3: 解释一下这波下跌啊，因为王老师讲的呢，其实概括成一句话就可以了，就是 AI 叙事的逻辑没有破灭，目前来看没有破灭，
2: 而且基本面是支撑的。
3: 对，产业逻辑如果破灭的话，那真的如有些之前啊，我看到有些知名的公募基金，不是公募，私募基金，上半年也表述过没有踩到 AI 赛道里面，觉得要信要么别信，要信就早信是吧？所以干脆就是说，如果这个产业逻辑破灭的话，那就不是跌30-50%了，那是80%-90%到了。王老师讲的这个前景星辰大海都认知到了，问题是什么呢？一有波动你拿不住了，仓位过重，就是明明这个
1: 去年是1300多亿美金，今年上半年就跟他干完了，今年可能是2000多亿了。国家一看，我只要政策一改变，大热情干，我就干万亿产值了，合计人民币哈。所以说那你就把它 CRO 那买几个放那里就不要动了呗。这个很
2: 十年一见，时代爆发。
1: 因为第三个特征就是本能反弹的主流机构，它会阶段性的会走出同频，就是反复反弹。率先反弹会反复走，这是每一阶段反弹的特征，就是随时结构性的主流。那这段时间这个反弹起来之后，这个这样修整，那个人又起来，这个形成交替循环。那这个很简单呢 ，MRCC 是吧？光刻胶，这还有像最近的创新药，还有你看创业今天一起来哈，这其实昨天表现还也算可以。那么就是它就是这样在进行营造。阶段性的结构性的行业特征，所以结构性的行业特征将成为下一阶段推动股指震荡盘上的
4: 这种切换，将会使低位的个股呈现出新老更换的过程，带领市场进一步上升。所以投资者呢，还是要更多的关注业绩公布情况下这个两个方向的变化过程。
2: 嗯，好，所以这个八月份其实，唯一有一点让人会觉得这个修复可能会是不是遇到一点障碍，就想听一下小龙，因为它也是一个业绩窗口期嘛，对吧？
0: 对
2: 啊，半年报又出来了，然后呢，这个好的反正大家都知道了，关键是那些不太好的，万一在手里边这怎么办呢？所以到底在操作策略上面，你是不是还是比较倾向于

0: 这种均衡的这种配置。
1: 其实到底我们用哪种策略啊，比如说我用均衡策略，或者是我用猛打猛冲的策略啊，总
0: 看你是哪类投资人嘛。
1: 啊，对的，我们要根据自己的投资风格偏好来，否则的话很多策略你不一定驾驭得了。好，那我个人觉得话，在八月份啊，特别是我们在经历过阵痛之后，我相信大家都看到过，比如说六月份，当时也是有业绩披露来了，当时的话有很多东西都是提前抢跑的。
0: 嗯，
1: 好，科技的话当时是基本上一家独大，就他们涨，其他的话基本。

我们叫大一统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啊，刚刚滚烫出炉的书，我迅速阅读了一遍之后，我特别想探讨一下这本书里面你到底要带给我们这个无论是读者还是学界和包括我们这些管理者有哪些启发。

0: 能够容忍这种超前的东西，能够容忍这些冗余的东西，甚至于能够容忍呢这个犯错误，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试错，对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试错呢相对比较容易，而对一个绷得比较紧的一个小型经济体，甚至于一个被分割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来说，其实好像他很难容忍试错。
1: 因为你说到了中国其实前面几百年它的一些迅速的落后是因为这个国门没有打开封闭，那是不是坚持对外开放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必要条件？
0: 因为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个大国，那么从历史上看其实它跟这个世界一直保持着一种开放的心态，就中国这个国家因为它体量大，然后呢它这个文化经济各个方面都显得多样性很丰富，所以它有时候呢也许会逐步的这个生长出一种好像对外部世界不再有兴趣的那样一种想法，也是导致我们中国近代这个一两百年相对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呢，不仅要开放，而且呢我们也大胆的去利用外资来帮助我们发展，所以它国家规模大，然后又相对比较安定稳定，所以它就促进了人口的这个快速的增长，它的很多禀赋条件就发生很大的改变，比如它耕地就不够，它很多资源那些重要的这些矿产资源等等，它人均上面也是不够的。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像拉美啊，像非洲啊，包括像今天俄罗斯，其实它这个天然的这种
1: 天然资源禀赋优势，
0: 它禀赋实在太好了，所以它甚至于都没有这种进取的这种劲头。我想近代以前中国一直处在要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样一种这个边缘上面，对吧？所以就是我说黄宗智才会在他书里面说，就是中国的农业是这种非常典型的过密化，就是所谓卷，就是这个概念，就是它是一种内卷型的。那么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进入到近代，那么享受了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科技进步，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其实可以很好的跟中国的自身的优势
1: 找到解决方案了，是原来很脆弱的，
0: 对，然后我们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那么所以我们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坚持这个开放，那么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承担更多的责任，可以做出更大的贡献，同时呢也向很多不同的文明去学习。中国的文化它肯定不是封闭的，
1: 包容性，
0: 它包容性
1: 兼容并蓄，
0: 它真的是兼容并蓄，它可以吸收这个其他文化和文明的这个精华的部分。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用外资外国公司外国的技术来改造我在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因为那个工业体系门类齐全，但是呢技术水平比较落后，而且进步慢。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你另外一种做法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我打开整个市场，让外国的这个产品外国公司直接进来，市场没有受到国内的关税保护以后，那我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了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1: 技术换市场，
0: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2: 历史的重构，因为这个转型主要代表的是全球的文明的转型，包括 能源安全的范式以及国际性的。
3: 所以接下来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空间在提升国际话语权这个方面啊。
2: 是的，是的。
3: 那刚才你也不断地提到，像这个极端天气啊、水文风险啊，它究竟会如何的影响这个海外能源项目的一些安全，包括它的这个运营效率？
2: 是的，其实随着气候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极端天气还有水文风险变得常态化。它其实可以直接影响。

0: 影响未来能源出海项目的选址安全，未来运营当中你的发电的效率，还有就是它可能会推高你的运维的成本，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你整个投资的回报的周期，
1: 嗯，
0: 其实也会直接影响你海外出海的这些项目，它这个是否有长期存续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所以如果把气候风险只是看作一个外部的干扰，而不是把它整个的纳入到我们出海的项目的总体规划当中，
1: 嗯，
0: 从选址到设计到建设到运营，其实都要非常紧密的依赖气候的信息，
1: 嗯，
0: 这就是气候智能应该发挥重大作用的地方。
1: 嗯，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举一个例，举一些例子，能够分享一下呢，嗯，让我们的这个观众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到。
0: 是的，像我们港科大现在就在发展我们自己的全球气候模式，那它是结合人工智能，所以我们在发展一个气候智能预报和服务体系，那它可以对我们整个能源出海的项目做到全链条全周期的一个气候服务，比如说我们可以依赖长期的预报，像3年到10年的预报，去可以帮助企业在投资的这个阶段就做到能够做到优化的选址，我们可以选到风光水电比较富集的区域，
1: 嗯，
0: 同时也是气候风险比较低的区域，
1: 嗯，
0: 另外就是中期的预报，中期预报我们一般讲的是2周到2个月的预报，那这个其实在未来的运营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优化类似于储能类似于其他的这个场站的调配它可以提升我们运营当中的收益，将收益最大化，并且同时可以规避即将到来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风险的冲击，所以也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1: 嗯，
0: 然后最后就是一个更加短的预报周期，那就叫短零，那它会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新能源市场它整个发展的非常的迅速，那携带过来的其实就是一个全球电力交易市场的活跃，那这个其实是非常依赖短零预报的，
1: 嗯，
0: 因为如果你可以非常好的预报下一个市场的价格，下一个时间点的价格以及它的供需之间的差别，其实可以被为我们出海的企业未来在全球电力交易市场当中抢占先机。
1: 嗯，所以从前期选址开始到这个中期运营方面，嗯，到更加短期的这样的预报，其实是我们可以提前知道很多事情来预估这个风险在哪里，更好的去提高效率啊。
0: 是的。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教一下严总啊，那您认为这个全球能源项目出海在市场的布局，包括在订单的稳定性和这个地缘还有价格的波动这几个因素当中，如何构建长期的韧性和可持续性呢？
2: 嗯，您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就当谈到这个韧性的时候，我们就会涉及到一个行业周期的问题。
1: 嗯哼。
2: 首先呢，我觉得大家要接受，长时间，世界是一个处于不确定性的这种大环境里边。
1: 嗯哼。
2: 当接受这个时候呢，反而能够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寻找确定性，寻找这个突破口。
1: 嗯，
2: 在2020年年底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在这个演播室提到过一个观点，就是说，2020年10月开始，全球进入了油气超级商品大周期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
2: 如果大家回顾，2020年4月份油价是负油价，然后2021、2022油价一路上涨。到了2023，一直到今年最近，油价呢实际上是稳步下降，当然，目前的油价还是一个高位。这种超级周期呢，也造成了我们做出海的时候有一些挑战，因为成本相对比较高。
1: 嗯。
2: 但同时呢，如果能够在这个时候做出逆周期的国际的业务的布局，也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1: 嗯。
2: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大宗商品的这个价格，
0: 比如说我们刚才也在前面有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它是一个全球气候模型，
1: 嗯，
0: 在全球气候模型的框架之下，未来我们企业出海不论到任何一个国家，我们刚才有提到过巴西啊，任何一个区域，我们其实都可以把模型部署到这个区域，那就可以为我们能源出海的这些企业做长期的服务。
1: 嗯，
0: 所以我们服务的范围不只局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 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企业出海的时候能够获得长期的有效

0: 效的，并且是我们自己研发的具有智能的信息，
1: 嗯，
0: 来帮助他们做最好的决策。
1: 嗯、
0: 因为能源出海最关键的是是否能够把我们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把我们的风险最小化。
1: 嗯，
0: 而且具有智能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是可以把风险量化。我们有的时候在谈风险的时候，一个是。

0: 那从最初的这种设计啊，还有选址啊，工程，包括后面运营就需要智能解决方案。
1: 嗯，
0: 啊，怎么样去利用数据去做决策啊，优化我的收益，降低我的风险，还有后面很多其他的生态的领域，像是金融，还有风控。啊，我们其实都做得非常好。
1: 嗯，
0: 那我就经常在想，如果我们就是像一个打包一样啊，一起出海，那其实我们是全套解决方案。
1: 是，
0: 那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啊，护城对方的护城河。
1: 是，
0: 因为这个等于说我的方案我已经有其他的人帮我兜底。
1: 嗯，
0: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三方面的优势的话，我们是其实可以做到。让合作伙伴离不开，学不走，超不过。
1: 嗯，
0: 所以再把它三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话，就是技术硬实力、标准话语权，还有生态护城河。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未来高端能源出海的解决方案。
1: 嗯。那么最后再来请教一下这个严总啊，您认为今年2026年这个能源出海的关键的判断和它的这个核心的突破点究竟在哪里呢？
2: 嗯，感谢主持人。在目前啊，这个油气价格剧烈波动，能源转型还是在不断的前进，以及地缘政治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呢，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强调，就是合规底线一定要守得住。
1: 嗯。
2: 同时呢，利用好国内外的这种政策，依托于国内的优势去做到下沉本地化，做好本地化的工作。
1: 嗯，本地化的工作是一个关键词啊。那么陆主任您怎么看？
0: 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适用于不同行业的一个适用于不同地区的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并且这个解决方案能够比较弹性的去适应到当地的一些需求啊，包括我经常在想的是2026年，其实是我们能源出海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1: 嗯，
0: 啊，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是要不断的扩大我们的优势，就是我们过去产业链的优势。

0: 脑里头知识都能够用这个计算机把它传承下来。当时也用神经网络，当时很简单的三层的神经网络，那点节点也比较少。那个是已经是一个人工智能，从1950几年提出这个人工智能的概念，第二个小高峰。但是后来就有落差，就是它的这个期望，大家对它充满了期待。但是我们把这个 Charlie 的知识怎么能够获取下来，通过一些传感器的信号，能预测像 Charlie 一样来思考。其实这个里有很多的挑战。那慢慢到2000年前后又有一个波，那第三个又来，但这次可真来了。真来了以后，现在各个企业的 CEO 其实都很恐慌，不知道这种新的这个 AI 来了以后，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行业，甚至这个产业造成什么样的冲击？他们如何拥抱 AI？ 我个人认为，真正这个 AI 在数字媒体里头，这个数据比较多的环境下，它其实迭代的非常快，它落地产生的一些应用非常快。但在工业界，其实没那么乐观。在工业界的，因为首先这个数据量非常有限，我们每一个行业每一家，他都不愿意把自己的数据分享出去。首先，这是我们的核心的工艺、核心的 know how、核心的参数，不可能在公开网上能够训练到的。那么，这就变成很多很多孤立，非常多的孤立的数据岛。每一家企业内部也有自己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所产生的数据，甚至同一条产线上不同设备产出来的数据，可能都不一定是打通的。其实，工业界的 AI 应用还是比较有限的。那我把这个 AI 在工业界的应用分成四级，就像我们自动驾驶 L1 第一级、L2 第二级、L3、L4。那么 L1 基本上现在很多企业已经开始了，基本上简单的 Q&A 就是提问
1: 问答，
0: 问答还是局限于这个 searching，
1: 信息搜
0: 信
1: 索。
0: 息搜索。第二级基本上就是要 L3 不到。但很多企业已经在想，我肯定能够达到 L4，但真正的效率提升，包括价值创造，我是觉得一定要走到 L3，才有真正的高效的，因为很多决策优化，因为我们人的感官、人的决策还是凭经验，那这个经验还是比较有限，我们的维度也好，我们的时效也好，这里头我们是非常期待。
1: 那么还有看到一种现象，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应用到工厂。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趋势？它现实的价值是怎么样？
0: 具身智能的人形机器人，这非常火，大家都期待着它走到工厂。但目前来讲，其实这个还是在探索阶段。虽然整个行业发展非常迅猛，尤其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包括这些做一些马拉松赛跑啊，包括一些表演春晚的表演啊，武术打斗啊等等，但真正你走进工厂，你要干活，要干效，有效率、准确度。其实人是最好的具身机器人，
1: 现在还是人是有优势
0: 人是绝对的有优势。我们简单的抓一个东西，让人形机器人去抓，他们又需要大量的数据来训练。这个，那么当然，这种训练，据我所知，咱们国内现在有很多的城市，据说有50几个城市都纷纷建立各个的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雇一些人来，他带上这种传感器来做动作，然后机器在学教他们。那么这个是个非常庞大的工程，即使这样，那些数据还远远不够。你和其他的互联网的这种大模型相比，那个数据量不是一个量级的。其实我觉得到工厂底下不一定要走，因为一个人形机器人光站在那，它就消耗能量；让它走起来，那更续航能力更短；你让它干活，那续航能力再打折。这里头非常多的技术还需要不断的突破。那我是觉得可能短期内可能就是轮式的，底下是个非常稳健的一个大的轮式的，那上面有双臂、有多臂，有视觉。可以做一些工作，这个可能包括现在就上下料这种工位，简单的工位已经大家都在尝试，但它的效率还是比不上人。

0: 电池储能等等一些领域，我们已经在国际上是具有这个竞争优势的。展望未来，我们是否还能继续依托我们在能源和制造整个体系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基础设施，包括交通能源各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中国在 AI 人工智能这场革命上也占据着世界上比较领先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人才的优势，中国每年培养可能有700,000-800,000工程理工类的这种毕业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基数。所以这里头来讲，我们从新能源也好，智能化也好，其实中国企业具备了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个人认为，所有的企业你要发展要生存，就必须拥抱智能、零碳这两个大的这个趋势。
0: 近些年全球大多数的这个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意识到制造业的重要性，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制造业各个经济体它的这个竞争的主要的变量何以制胜？
1: 首先，中国的原来的工业基础就不错，再加上改革开放以后把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各种生产管理的方式都也就慢慢吸引到中国，当时以市场换技术这个思路我觉得还是非常正确的。经过这么30-40年的这个发展，整体的制造业的能力，这个能力不光是某一项技术，它整体的能力，比方说汽车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路上跑的全是
0: 以人类的人才，我们如何培养未来的人才？
1: 上海交大5年前也创建上海交大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那么我们也是面临的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内部也做了多轮的变革讨论，就是未来你如何定义，当 AI 变成这么强大了，我们未来的人才他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结构来驾驭 AI， 而且我们不光是定义什么是未来人才，还要重新挑战如何教这种人才，那么这个学生如何学，在这种新的环境下如何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评价一个学生他到底是不是我们未来的合格的未来人才。我们是瞄准未来10年、未来15年新兴技术、新兴产业和新型这种岗位的不断的涌现，我们的学生希望能够引领未来，不光是被未来能够适应未来，我们要引领未来。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对人才能力有个我们非常综合的一个画像，我们在我们的交大这个普院未来技术学院里头，我们不是靠你的考分几点，不因为这个考试考得好就是代表你未来对产业能够变成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才。
0: 那要看他什么呢？
1: 我们看他的综合的能力。

0: 内需，以 AI 为代表的技术革命能否带来全面的经济增长，投资于人、就业优先等战略如何影响中国经济。
1: 所谓的开字型只是我们现在观察看起来比较明显，但是这是一个持续的经济现象。
2: 为了这个拉动内需、提振消费，您觉得直接给居民或者消费者发钱，或者说增大这个补贴的力度和规模是有效果的吗？
1: 我们消费不足的问题，它不是说因为近现在碰到了一个特殊的情况需要提振一下，而是我们持续的消费占 GDP 的比例是偏低的，怎么把它给拉起来，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也不太倾向于支持现在发钱，

0: 济发展了，就迈向了新的时代。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都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可能在重复当时这样的变化。AI 一落地，可能有很多工种就被替代掉了。那么这个在短期就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市场怎么样把它给稳定起来。如果我被替代掉了，我还能干什么？更直接的问题是我还有没有足够的收入支持我们家庭的这个生活？更长期的一个问题现在其实没有明确的答案，就是人工智能这个落地了之后，将来还能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有问号的，就是不是很确定。我们需要公共政策来解决就业的问题、收入分配的问题，但总体上来说，对我来说最关心的就是总需求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如果是我们的生产率提高，因为 AI 的落地，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15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托儿所啊、幼儿园啊，包括到将来医疗啊以及老年啊，把我们的这个投资和经济政策的重点围绕人来配置啊，来构建，最终从根本上来说，它当然会将来也会提高我们的这个生产率，因为你的人力资本提高了，更适应新技术了，对吧？就业的机会也许会变得更多，工作会做得更好，但是从根

实地方政府发挥作用，它也有它的弊端。在过去几年看到的，各个地方都在办新能源的公司，有很多地方政府贴了很多的这个资源，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提高技术。

0: 也是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表现。在超导技术路线方向的时候，这个量子比特度量是依赖这个量子芯片的，这个量子芯片呢又是跟这个半导体工艺相关的啊，在这个技术路线方向的啊，所以那如果把这个半导体的工艺如果能突破的话，那意味着这个方向的未来的技术前景还是非常值得可期的。
1: 超导量子连接在未来五年内，我觉得应该会实现两个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就是在产业化的落地上，就是比如在医药、材料还有化工等的方向的一些研发上，量子计算机会超越经典计算机。这样的话，量子计算机可以在这些领域落地，产生实际真正的那个产业体的经济价值。那这个量子计算机它是真的有产业化的应用，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会实现一个叫做容错量子计算的这么一个阶段。
2: 任总，那您觉得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五年的这个时间到达这两个是哪怕实现这两个里程碑，从资本的角度他有这个耐心吗？您觉得他这个是不是时间还是偏长了？
0: 特别是一个新兴产业，它是需要时间的啊。那从我们过往的投资案例啊，我们持有一家公司啊，五年十年都是很正常的啊。所以我们觉得去发现这种优秀的早期的这种产业来看的话，那实际上这个时间来说，我们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量子计算未来实际上如果发展成熟，是可以跟我们当下的这种计算能够很好的进行这种混合计算啊，这也是为我们未来这种智能化社会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设施。
2: 那回到这个刚刚说到的这个盈利研发，对吧？技术的投入、人才的投入，这些都是我们从投资角度非常看重的。那您觉得从现在来看啊，就至少在现阶段，量选的这种双技术路线，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优势？
1: 从那个技术研发上来讲，其实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就是怎么把技术转换成产品的这么一个经历。然后从营收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这条技术路线目前是可以产生利润的，所以它对我们整个公司的现金流来说它是为正的。第三个其实从那个商业化的角度来讲，我们的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现在目前已经在全球都有销售，这一点上的话，它从几个方面可以给我们的整个公司提供一个基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销售渠道的拓展，第二就是我们的销售模式跟销售人员的培养都是可以通过这个产品来实现一个训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的有些客户，就是特别是超导量子计算的客户，特别是前期的，他的客户类型跟我们的核磁共振的产品的那个客户类型是有重叠的。我们的很多的核磁共振那个超导量子计算的那个现在正在谈的这些客户，其实原先就是我们那个核磁共振量子计算机的客户，互相有一定的帮助的。所以这是两条路线合起来的话，其实对公司来说，它比一加一是要更大的。

我们节目呢不定期推出出海瞭望栏目，聚焦中国企业全球化新周期，追踪品牌出海技术输出，产业布局与跨境创新，深度解读全球的政策、市场的机遇与竞争的格局，为中国企业全球化定位方向、锚定未来确立新坐标。近年来，全球的电力需求增速呢出现了明显的台阶式的抬升，工业领域的深度电气化、人工智能驱动之下的数据中心的快速扩张，以及全球气候变暖所引发的制冷负荷激增，这三大因素呢，不仅是显著推高了用电的总量，更是深刻改变了电力的消费的结构、时序和空间的分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全球缺电重塑能源格局，哪些能源黄金赛道出海的确定性最高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国泰君安期货能化的高级研究员贺小琴，以及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嘉宾是国泰海通证券的煤炭行业的首席。

0: 尤其是我们就中国而言的话，我们的华南地区的气头的这样的一个发电的一个比例会更大，然后大概是在20%左右。我们华东、华北地区还相对少一些，那主要是华南地区。那华南地区的这个电价的上涨，也使得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利润相对比较敏感的这种劳动密集性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它的一个生产成本大幅的增加，订单会又是需求上相对比较缺失的情况下，它只能是不得不去选择去调降自己的这个生产负荷，降低自己的这个出产的一个产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对于我们能源化工市场的一个影响而言的话，主要是推涨了我们的生产的一个成本。在这种高成本的一个情况下，它传导到下游的产品会直接抑制下游的一个需求，所以现在是供需两弱的这么一个情况。
1: 那么刚才您提到的这个人工智能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中心的负荷，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啊，这两个因素将会如何改变全球整个的电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模式呢？
2: 电力系统运行模式我刚才前面其实也略微提到了啊，就是传统的这个经济，比如说工商业跟传统的居民啊，其实你的整个用电的需求其实是比较波动的啊，就是会有明显的这个高峰跟低谷啊。但是呢，我们发现整个数据中心其实是全天候24小时的，并且它对于整个用电的稳定性系数要求达到 99.999% 啊，其实是非常这个要求稳定度非常高的啊。然后呢，整个居民用电啊，我们看到近年来随着整个全球气候变暖不断推升你的夏季用电的这种高峰和提升你的夏季这个炎热的时间，其实是快速在提升你的比如说像空调这种制冷设备的这种渗透率啊，这个同时呢，整个电气化渗透也加大了你对整个电力的这个需求的一个负荷啊。所以我们看到随着全球气候的逐步变暖啊，对于你的高峰负荷的整个这个波峰其实是不断
0: 有1到2个月的这样的一个缓冲的时间。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在真实的这个供应，就排除掉我们看到的这些物流上的一个影响，我们就看全球的这个原油的一个供应上，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原油的一个减产的一个情况。大致是在1000万桶每日的这样的一个体量。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接近10%的一个供应量，现在是暂时它是很难回得来的，包括像沙特，然后科威特，还有伊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产量，它的一个减量，它想要去立即的去恢复生产也是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给到原油的从开通航到真正的去恢复到战前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至少需要给6个月的这样的一个周期。所以呢，在这6个月之内的话，即使是说明天美伊的这样的一个冲突立即结束，那么这样的一个通航的一个时间这个包括价格回到原先的一个状况的一个情况那也需要6个月时间。所以这个是我们说这两点主要的原因导致油价可能很难再回到战前的一个水平。所以基本上上下限也已经比较明确的在锚定了，下方空间在布伦特85到86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 WTI 在80附近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觉得
3: 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4: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汇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5: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6: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算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方就很好了？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构建我们自己的一些模型。
7: AI 智能体呢，对我们整个私募行业最大的价值是在重构原本分散的投研的一些流程，
8: 需要对这些数据做高度的、深度的交叉核验加工，深度的标注和参与，提升这种数据的可靠、安全和时效性。
9: 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参与你在 AI 上到底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3: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

0: 是 AI 智能
1: 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2: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5.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

0: 至2025年底，累计已有超过3000家浦东企业在海外设立公司，投资金额突破1000亿美元，实力诠释浦东起锚的核心价值。
1: 这个时段的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中粮联行中国区制动办公区域主席兼项目与开发管理董事总经理李晶女士，欢迎您，李总。密尔科卫集团副总裁廖雷敏女士，欢迎。在二位看来，目前这个中国企业出海的这个浪潮，这个趋势，我们用一个专业客观的判断的话，不知道二位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2: 实际上，这一轮的出海的浪潮可能和在2014年、2015年那一轮的浪潮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概念。我们内部把它叫做我们中国的全球化2.0，整个的一个趋势已经是完全不太一样的一个模式在出海。我们的很多客户，他是进入了这种所谓的技术加品牌的新的一种模式。通常的情况下，它就会变成一种研发是在放在中国，制造在全球，以一种市场为导向的一个全球化的2.0的策略在做这件事情。同时呢，专注的行业呢，我们也看到包括新能源电池，包括我们的大文娱、智能制造、生命科学，这些可能以前并不是我们的优势，现在都是非常多的在做出海的一个方向。以前的模式可能更多大家是为了走出去，现在我们的出海企业都是为了走进去，而且走得稳。
1: 我知道这个密尔科卫呢，他自己之前也是帮很多企业出海，然后现在自己也出海，怎么来看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出海的趋势和浪潮？从这个出海的1.0到2.0这样的一个变化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3: 密尔科卫其实跟李总的公司也很像，我们现在可能也是处于2.0向3.0进军的一个过程。那么1.0呢，其实就是10多年，因为密尔科卫的历史已经有28年了。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由于比较高效的一个运营能力以及合规安全，而吸引了众多的500强的头部公司。当时10多年前，就是为了满足这些跨国的巨头，它有进出口的需要，我们来提供端到端的服务。那么为什么现在说是2.0呢？目前我们的一些客户来自于中国的制造，比如说我们有化工的一些制造厂商，还有新能源，他们都有很强的制造能力，那么他们的一个成本优势也可以跑赢全球，所以我们就伴随着他们啊往海外走。那么当然了，这个2.0到3.0的这一步呢，现在正在过程当中，是由于我们为了更好的满足这么大增长的一个需求，我们在海外也设了我们的基地，也就是我们建成了核心能力，比如我们的这个危险品的仓库、清洗堆场，还有运输的卡车车队，所以我们正在往3.0进军的过程当中。
0: 中国企业出海正经历深刻转型，从过去以产品输出为主，转向技术、品牌与商业模式的全面输出。新能源、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大文娱等新兴行业加速走向全球。与早期的走出去不同，如今的企业更强调本土化运营，力求真正融入当地市场。不过在大趋势大浪潮之下，地缘政治、合规风险、文化差异、融资难题等风险仍然不容忽视。从走出去到走进去，每一步都需要企业谨慎前行。
1: 公司现在的表现和您的介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出海成功的成绩单哈。还能回想起当初决定出海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的一些困难、挑战、痛点是什么？
3: 我们坚定了决心往海外开始布局重资产，就是核心能力的时候啊，确实碰到了几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首先呢，是地缘政治的一些紧张，关税的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些壁垒，对我们的客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第二个呢，在前期的时候，海外的融资，一个是融资难，一个是融资贵，这些问题呢，在规模比较小的时候会碰上的。第三个困难呢，就是合规性方面的一个困难，因为合规性就不仅是当地的税务啊、政府的监管的要求啊，因为我们还涉及到一些安全性的要求，还有就是当地的劳动法，那还有就是数据安全、数据保护，因为跨境啊，那么我们又要满足公司的集团的管控的一个要求。

今天的节目呈现的是世界经济论坛与第一财经、中国经济论坛共同举办的2026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科技先锋对话会的精彩内容，主题为科技创新，从技术突破到规模化价值。当前科技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产业普惠，从区域领跑转向

0: 刚才说到的这个，我是不是可以理解哈？这个机器人积极还是不积极，灵敏还是不灵敏？它对于外界的反应，它是不是有个更积极的互动？这些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说的灵魂当中的性格的部分？
1: 这都是灵魂组合的一部分。对对，比如说性格，
0: 这个是通过可以设计
1: 这设计出来的。你比如说你碰这个机器人，它就往后躲；你碰到墙角的时候，它就不动了。那这是好脾气的。如果你碰到一定程度，它就反击你，那就是中间出现这个就是有中性脾气了。有好有坏，但还有一种，你一碰我马上打你，那这是。
0: 刚教授，基本上您设计
1: 不是很复杂的概念，但是病是复杂系统，串联的这个赛道你要能着陆很难，又是就像自由落体啊，就像你从两米高的一个地方跳下来，在地球上人都会摔坏的，它是在空中飞
0: 落
1: 下去，要反复的起飞。叫飞跃器的原因就是在月面上要起飞落下去，落到深坑里，然后做过若干次，就是两到三次吧，落到地上再起飞，再落到深坑去。传统上的着陆呢，就是用着陆器，就像我们桌子有腿儿，这个腿儿呢带着那个就是缓冲装置，比如说有的蜂窝状态的那个零件，一压缩的时候它就把能量吸收掉。但是这个腿不行，这个腿还要走路。所以我们六条腿要能够就主动缓冲，在剩下的问题就是自主避障走路，在沙地上，这是第二个任务。然后呢再根据环境呢去确定你的这个就是比如说采样，就是你找水的那些取样，然后化验，这是它的功能。
0: 如果从我们最开始聊到的机器人的性格或灵魂的角度哈，您觉得这个登月器的机器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和灵魂的机器人？
1: 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三大类做好，其实机器人产业就很不错了。

0: 看两点啊，就是第一个，像华为的384这款产品，也就它的上一代的超节点产品呢，其实已经成功的交付了100套了。那这些的现在的一个性能等等啊，这些其实都是受到了比较多的这个好评的，所以这也预示着这个超节点的这个方向啊，还是非常的这个确定性的，确定性很强的。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现在的大模型，比如说是前几个星期发布的那个 Kimi 的 K3 的这个模型，它的参数量呢是目前国内的开源模型尺寸最大的。那在它的白皮书里边呢，就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想用于商用推理的这个场景的话呢，是建议可以用64卡以上的这种超节点。那我们也知道啊，这个 Scaninlo 还没有走完，那后续发布的这些模型的参数量的话，只会比这个会更大。所以从现在这个时间点，超节点就已经开始建议部署了。那我觉得很快，超节点应该会作为很多这个模型的在商用推理上的一个标配。所以呢，这个时间节点上啊，我觉得可能从今年的四季度再往后啊，超节点就会开始逐步的爬坡。那零部件的需求量变大，然后这些公司的估值就会逐步的被消化了。
1: 在国产算力里面，如果我们去寻找它的投资机会的话，超节点这一块它应该是在四季度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关注它。
0: 从四季度我们可以去关注超节点产品的一个逐步在业绩上的一个兑现，但是如果从这个技术成熟度的角度，我们其实现在看到这么多的产品已经开始陆续发布，然后已经可以配套着和模型使用了，其实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开始关注了。
1: 谢谢刘文曙。

0: 但是08年以后，实际上我们的增速放缓模式就应该要发生变化的。但是我们08年的时候又碰到金融危机，这个模式一下就给它转掉，是风险很大的。08年到22年以后，其实是我们进行了3场试验来应对这个模式的转变。对于我们的经验来讲，就是说，阶段转模式一定要转。现在看，继续用触底作为发动机的功能，肯定是已经不存在了。现在要应对的一个问题，锂电池的模式，你要顺利的转过去，既不能用，非常极端的措施让它停掉，同时能够顺畅的转向一个新的模式，处理功能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1: 你讲到了功能的转变，发动机这个功能不再具备了，但是着眼于今后，它将是什么？
0: 原来在高增长阶段呢，土地作为发动机功能的基本机制，就是拿土地的指标、土地的供应量来调增长的变化。高智能现在增速不可能再那么快了，土地还是要你支持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高。原来在土地指标管理、利用土地调控的这一套机制上，应该发生重大变化。指标的管理过去是因为你需求太大了，那这个需求直接就跟我们的耕地保护啊、跟粮食安全冲突就比较大了。那现在还有那么多的存量地，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土地的指标管理上，实际上是可以做调整。
1: 反而调控的这个弹性空间更大了。
0: 还在用需求下来，我是觉得到了一个调的时期了。市场真正有需求的地方，要保证我们的土地供应嘛。增长不起来的地方，没有高质量增长的地方，你给指标有没有用？一些真正符合高质量增长的区域和行业和产业，我觉得我们在土地的供应上，实际上通过市场化的供应可以更快一点。第二就是结构部分，工业化已经开始主动转型，靠低价来招商引资，靠低价来保证工业化的这个机制也不存在了。大量的是需要有质量的、多样化的这种需求，工业化的用地不能再用招商用土地的溢价，包括一些税呀、免呢。

0: 融合了趣味性、教育性和陪伴性的智能硬件正迎来爆发期。这些智能伙伴早已不局限于书桌前的方寸天地，他们正在成为孩子科创思维的启蒙老师。
1: 孩子亲手控制的机器人让科技不再遥不可及。产品的亮点的话，是我们做科教加陪伴，我们是想要让大家更加了解模型的一些运用啊，所以我们硬件方面也加入了现在 OpenCrow 的一个小龙虾技术，比如说你可以让我们的叮咚以多少的风速、多少的扭矩，然后这样子去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PP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PP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研发。那过去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概有40几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的产品。上海有非常好的产业基础，所以2018年 APP 集团和上海市政府签订了一个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全球最先进的超级工厂。去年我们投了全自动的干式喷房，就真正做到极限喷机器人。

们进入中国做了中国第一条汽车的装配线，就是跟上汽。在此之后呢，跟医院合作做医院的药物分拣啊、药物发放啊，都有这样很多的案例。那么随着供应链也逐渐在成熟起来，以 ABB 为中心形成了张江的机器人谷啊，和周边的企业共同创建了一个赋能中心。现在我们可以说，国内机身行业的这个减速机零件厂商，大多数都是和我们 ABB 在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过去十年是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高速发展的十年，我觉得中国产能逐步走向全球，那么对所有的中国的制造企业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利好。在15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部署，一方面是我们跟着国内企业出海啊，比如像比亚迪，还有一些呢电子 3C 产业，另外一方面主要是加码 AI 加机器人，我们的 AVR 计划各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力的举措。未来五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中国依托这么好的一个市场，一个生态环境，能够让我们真正把物理 AI 和机器人结合在一起，为中国制造做出新的贡献。

0: 在实验室吧，别熬太晚，睡前记得洗个热水脚。
1: 知道了妈，你也记得泡脚，对身体好。

0: 稳步在扩大。其实不，只要不进行2.5万亿，大盘的反弹会延续，慢慢会延续到9月份，形成了趋势性的行情。
1: 所以您觉得下个星期这个市场不会再有一个二次回踩这样的？
0: 它二次回很浅，因为什么？因为大家
1: 跟这一周是一样的。
0: 在上周的时候，很多人就恐慌性的减了仓。
1: 嗯。
0: 周二的一反弹，大家会发现反弹的位置跟它减仓位置开始倒挂了。什么倒挂？就是说我不减仓，它也回到这个位置，甚至多一点。
1: 对。
0: 所以现在不持筹才是风险最大的，因为风险已经过去了。现在哦，
2: 反弹越高，创新低的概率也就越大，因为回踩不创新低的话，它势必还有再次上攻的机会，这是指数能够走出来的盘整的向上的机会。那么针对这种节奏啊，我个人的想法我觉得比较简单。首先，市场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啊，就跌的时候大家多数品种都在跌。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科技在跌的时候，其实像一些超跌的品种它给你反弹一波
1: 红利
2: 啊，有红利啊，酿酒啊，消费啊，这一些品种它给你涨一波。好，那指数在比如说上涨这段过程当中，他们其实也是有调整的，但是他们也拒绝创新低了，不是像之前一样呼呼的不断的向下。那么在当前这种节奏下，我应该是保持一定的仓位的情况下，做一定的有序的，比如说哎，发现这一波涨上去了，其他的品种调下来了，如果你发现它只能
1: 平衡风格
2: 啊，做一个节奏上的这个交易的方式，而不是我用单纯的空仓这个满仓空仓，哎，行情好我就满仓，这个行情弱我就全部空仓。我觉得这种节奏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不是一个最好的策略，而是用这种动态管理的方式。比如说科技涨一波的时候，我有科技；比如说未来可能会轮到像创新药、消费这些品种，
1: 理想当中的状态啊，就是说啊，这个科技和其他的板块之间会呈现出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种走势啊。
2: 对的，
1: 可能吗？我也想请教一下王荣奎先生，因为刚才您的观点非常的明确，就是一个微型上行了，微型上攻吧。
0: 嗯。
1: 但是。是这样吗？
0: 在4000点会有个比较大的，因为毕竟4000点
1: 是一个阻力位，
0: 磨了过去3800点到4000点中间磨了好长时间。
1: 嗯，
0: 而这次呢，可能也会在这儿。我刚才我的标题呢是挑战4000点，4000点呢，但是我觉得它在这儿震荡，哪怕回落，都是整固一下是正常的。而且现在热点其实在扩散，也许这中间，有些像券商啊等等，它一下子也把它拖住了，所以我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是慢慢
1: 指数无碍，但就是一个板块的问题。
0: 对，
3: 指数是同样的指数啊，3900或者4000啊，结构可能不太一样。
0: 对，
4: 就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券商，我想起来了，券商好像去年前年跟指数点位完全不匹配啊。如果后面券商涨了，会到4000点，那有些科技可能涨不回来了呢。所以还是要这种结构，
1: 大约可能科技是在这个4200、4300的样子，但是其他有些品种
4: 是
1: 在2800的位置。
0: 而且科技它也是包括也是很清晰的，我认为就是说在这儿磨有反弹震荡演变成到后来大家就是最强的预期形成，那就是趋势行情就会出现。而这个部分在9月份概率会更大一些。
1: 那我们要观察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指标呢？您觉得就是
0: 这个我很喜欢谈这个事儿。因为其实股市的脉络，它你说它不清晰也是，大致是清晰的。你看同样是科技，最早呢是搞大模型，那你看2024年主要是什么？那是当时哈，什么一点天下那些电商是吧？那些 AI 应用啊等等。那其实到2025年是正式过渡的光模块硬件上去。是吧，开始硬件就是发展。到今年的时候大光，它是按照景气度来，那么按技术来，技术演变。所以今年上半年其实你看到像 DSP 啊，以及像光芯片啊极光芯片啊等等，这些涨得比较不错。然后呢开始了有新的技术，你比如说像陶瓷基板啊，啊所以是 MRCC 也走势相当不错。而国产链呢，出现了像光刻胶啊等等，这是上半年的一个它不断的纵深在演绎。也就是我说的科技，大部分人说啊还在推那个易中天呢，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技术做引领。所以它这个科技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风险不是在于它跌了股价跌了，它的风险在于你是否能跟得上下一代的技术需求。为什么易中天走势坚挺？是因为人家到下一代1.6T、3.2T，它有序的研发的跟进，它使得它的小公司是跟不上的。你扛不住这个研发和等待时期，所以说 Robin 说四季的出货，那么你跟得上，你肯定会涨。 他就是这。

0: 我举这个例子啊。那下一阶段的科技你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你比如说锂电池以及是 NPO CPO 先进封装下的这一些机会，而且呢它已经露出了当你行业业绩上要给出支撑。你比如说玻璃基板，
1: 嗯，
0: 这样是不是走势不错？
1: 嗯，
0: 第二金刚石散热华为已经开始用上了，你为什么不关注？
1: 嗯，
0: 因为英特尔和 AMD 包括三星已经率先做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些，
1: 嗯，
0: 所以说包括这个连国内一些公司已经公开和这个他们合作干玻璃基板的这些大厂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点名。那么现在你会看到，就是一边是新技术，每一个新技术会带来一个产业飞快的发展，所以不是说科技不行了，是随着技术能跟上马上即将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你看先进封装现在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大厂要抢产能，封装要抢封装的产能，光模块你要抢马萨普的产能。所以我在两周前说，是因为我们实际调研马萨普是下一代的光，你看今天涨的不就是连续两天都涨停板，这个公司不能点名，大家会对号入座，是吧？那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你要持有下一阶段上需求的东西啊。所以说那我们有点不能长江还长兴，那长兴的做 DRAM， 那个长江呢是做 NANDA 啊， NANDA NANDA 是对待闪迪的，
1: 嗯，
0: 闪迪的是几个分析师说，我是认为下一

0: 本轮的科技股第一阶段的上涨的累计幅度是比较大的，以指数为代表的更是出现了翻倍的一个情况。那么其中，
1: A 股科技股的低点什么时候啊？本周一，是吧？
2: 嗯。
1: 就是上周末应该是7月底嘛。7月底，星期四反弹，星期五就调整了。很多朋友说，我要么开始抄底科技吧。问题是抄底科技，发现礼拜一又是大跌。礼拜一我记得像半导体、材料设备这种强势的行业指数，这个指数因为是大家一致认可是受益于光模块啊，受益于这个存储这个我们国产存储龙头上市，然后未来扩产预期的。6月份单月涨了60%多，行业指数一个月涨六十多是历史上少见的第一次，大概是。那么7月份回撤之后，是就是在本周一还跌了9个点。很多朋友说我上
2: 又
1: 周
2: 来一
1: 抄
2: 个
1: 进
2: 快
1: 去，
2: 速下跌，所
1: 对，
2: 以大家
1: 问
2: 就
1: 题是
2: 不
1: 他
2: 敢去接飞刀呀。
1: 低开9个点之后，到周末一看，反而又倒过来涨了9个点，一来一去接近20个点。
2: 嗯，
1: 那你谁能说我事后诸葛亮？我知道我应该礼拜一下午收盘前去抄，那我一周20%
2: 所
1: 收
2: 以
1: 回来
2: 王荣
1: 了。
2: 奎先生怎么操作呀？小亮和小龙刚才他们的观点，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在仓位当中，我们应该有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你不会很难受。但是从您的角度的话，您觉得 AI 的这个叙事就是很大，然后呢，从产业逻辑来分析，它产业就是欣欣向荣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二级市场结合日常操作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办？
3: 轮动，凡是能明确或者大致能计算出它的整个行业的一个容量的，要有容量。这个容量不是指它多少股份的股本啊，这个容量指你比如说 MLCC 过去也就每年就几百亿，就一百多亿，但是现在不是了。而 MLCC 现在因为我们国产替代，你比如说有些公司，过去日本的像村田占据中国90%份额，一年从中国掏1000多亿走，那现在如果一替代的话，是吧？替代一半。就几百亿了，所以说为什么最近走得猛？就这叫能计算的可容量的资金，而且有的是自行赛道上，所以你凡是不能计算的，比如说，机器人，我们谈了很久，大家一直期望它，为什么没有看到订单指引？所以大资金呢机构它是开不进来，那只是作为一个热点，说有时候偶尔发了一个新闻来催化一下，

0: 你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
1: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 AI 智能体在私募证券领域的实践与展望，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2: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九个月14场沙龙，200位顶级嘉宾，5000万人次触达，张江论剑科创沙龙，以一场场次。

0: 好的，张院长你好。中国经济最近三四十年，我们世界经济奇迹嘛，对吧？
1: 西方的这个主流的这个价值体系当中提到的，说经济的发展。
0: 我们把目光移出去的话，可能只有美国这么一个经济体，它的一个市场跟中国很像，足够大，对吧？但是我看那些拥有很大的这个足够大的规模的市场的这些国家，那他们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也都一定会走向比较容易成功的这么一个？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肯定是大市场有助于经济发展，但是呢，这个市场的规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呢，我觉得不是简单的说你的人口的规模这个比较大，就是你怎么去度量这个市场的这个规模。印度的市场的整合的能力远远低于中国，印度几百种语言，每个邦有不同的法律，不同的监管，我们说它的这个就是相当于这些东西制造了一种巨大巨高的一种关税，使得这个要素在印度是很难，
0: 内部流通特别阻力很大。
1: 中国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秦始皇当时统一中国的时候就是叫什么车同轨、书同文，都是煤环，
0: 对，
1: 扣一环的。
0: 它甚至是一种我们说相当于一个公司的战略，它有提前量一样。
1: 对，所以现在我们经常批评说，哎，这个可是不是基础设施我们太超前了等等。但是我想，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就是说它能够容忍这种超前的东西，能够容忍这些冗余的东西。甚至于能够容忍呢这个犯错误，
0: 对，
1: 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他试错对一个大一统国家来说，试错呢相对比较容易，这些产业全部垮掉了。对，就像今天发生在这个俄罗斯和这个东欧的情况一样，就是过去的那些产业都没有了，因为你一开始你是没有竞争能力的。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一定是说，我先保护的国内市场，所以你外国公司呢，外国的产品你不能直接进来，但是我开一个口子，你要进来就必须跟我本土企业合资，
0: 技术换市场，
1: 对吧？我用我的市场换你的技术，你合资了以后，你合资生产的品牌的产品可以卖到中国市场。
0: 在汽车工业当中特别明显，
1: 如果不是这么做，中国今天没有自己的汽车产业。所以用这种办法先让我原来的那些在计划经济年代真的是相当辛苦的积累起来的那些门类齐全的产业慢慢都活过来了，而且掌握了技术开发的能力。所以今天中国成为这个科技领域当中的这个能够站到世界前沿，我觉得跟这个是有直接关系。
0: 它又保证了门类的齐全。
1: 对，
0: 但现在我们看三四十年之后，现在科技创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那你认为为什么中国会形成这么一种反向创新的路径和模式？

0: 答。
1: 原来 RWA 背后藏着这么多风险。
0: 不仅如此，目前我国境内对 RWA 相关活动始终持禁止态度。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等相关风险的通知，在境内开展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活动以及提供有关中介信息技术服务等，应予以禁止，经业务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同意，依托特定金融基础设施开展的相关业务活动除外。境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非法向境内主体提供现实世界资产代币化相关服务。
1: 拥抱金融创新，抓住造富新风口， RWA 实体资产背书，低风险高收益。
0: 看到了吗？这些天花乱坠的宣传，其实都是不法分子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利用 RWA、区块链等概念包装出来的陷阱，目的就是诱骗普通投资者参与非法金融活动。
1: 那这些宣传铺天盖地，我要怎么去识别呢？
0: 问得好，无论骗子怎么包装，万变不离其宗，套路无非就三种。套路一，虚假包装，诱你上钩。他们伪造资质，炒作概念，承诺高息，让你以为捡到了宝。套路二，操控交易，让你眼红，自买自卖，制造交易火爆，价格持续上涨的虚假繁荣，让你误以为代币很抢手。套路三，运营传销，拉你下水，你的收益不来自项目本身，而是来自你拉来的新投资者。
1: 原来无论包装的多高大上，底子还是这些老骗术。那我遇到这种宣传该怎么办？
0: 很简单，记住四个不字口诀：一、不轻信；二、不参与；三、不泄露；四、不转账。新概念层出不穷，但骗局的本质从未改变。远离以投资RWA 为名义的非法金融活动，记住三大套路要看清，四不原则互助钱，理性投资保平安。
2: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从投研、风控到交易执行，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到证券投资业务的全流程，极大地推动了行业的发展变革。而更为前沿的量子技术，也在大幅拓展私募证券行业发展的未来想象空间。在技术快速迭代的进程中，人工智能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的演进，将对私募证券投资机构的组织形态与服务模式产生哪些根本性影响？前沿技术如何从实验室跨越到真实金融场景，推动私募证券投资机构实现可控、可信、可塑的智能化转型？
1: 那么量子计算就是说人工智能慢慢的交汇之后，到底能有没有可能能够发展出一个新的一个智能体，这个是我们是比较期待的。
2: 主观跟量化的这个边界不断的进行融合，研究边界会大幅的扩大，他们可以在更复杂更创新的抽象层级去发挥它的作用。
3: 过去在处理图片处理专业语言它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是否原封不动拿到投资上就很好，其实这个也不一定，非常需要我们自己专门针对这个投资领域。
1: 哎，诡异的互动是真的，还成就了整个量子信息产业的这个核心资源。那么后面讲的量子保密通信计算底层都是它。2022年的诺贝尔奖就是发给了纠缠实验的检验，那把爱因斯坦的这个质疑变成了一个技术资源，物理学整整花了大概60年的时间。叠加为什么值钱？给大家一个体感，一张0.1毫米的 A4 纸对折50次，它的厚度就是1.1亿公里，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同样的，50个量子比特承载的信息量就是50个经典比特的1000万亿倍。举个例子来说，就大家做复利、做杠杆的同学们对这个指数非常有感觉啊。任何的这个规模指数增长的能力一旦跨越临界点，那追赶窗口会在几年内就会关闭。量子比特的数量就是这个行业的复利的本金。先说这个风险单，就是我们依赖。

计算复杂度的经典密码原理上都会被破解，这不是一个猜测，就是是历史的一个证明。经典用的 RSI 算法 RSI 512 99年被破，768 09年被破。早在100多年前，一个当时这是一个文学家了，他就质疑人类才智到底能不能构造出人类自身不可破解的密码。那对这个金融行业其实还有个更扎心的词，叫做先截获后解密。今天把你的加密数据存下来，等量子计算机上线之后我再去破。各位手底保密期限超过10年的数据肯定是有不少，如果是这样，风险敞口今天就要开始考虑。数据的合规保密期现在看来，我们认为是长以量子计算机到来的时间。那这不是要不要换的问题了，是什么时候换，换成什么的问题。那换的方案两类，一种是刚还是说数学上的，美国现在比较推的是后量子算法，那么物理上的就是量子密钥分发，它是一个迄今为止唯一达到信息论安全的通信方式，它不是更难破解，是数学上可以被证明的不可破解的方式。对金融机构来说，这是把信息安全和黑客赛跑变成由这个物理定律这个保底的一个模式。金融是量子保密通信的一个天然的这个第一客户啊，这个我认为全球都是这个样子。讲义当中没有什么应用，是一个数学家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第二阶段就是同时推进专用量子模拟和可拓展的量子纠错，我们正在这里。那第三阶段才是百万比特的级的这个容错通用机。那第二阶段的这个真正的分水岭，它并不是个比特的数量，而是纠错跨越盈亏平衡的点。第三条赛道就是量子精密测量，利用量子态对环境的这个极端敏感，我把测量的精度推到这个超越经典的极限。一个例子来说，我水下的自主导航，原来的这个航行百天误差可能达到200公里，实验室的这个原理样机已经可以做到航行百天误差公里以内。这样的话，潜水器就可以不用浮出水面来校准。高精度时间同步本身就是金融的基础设施，高频的交易时间戳、跨市场结算的对时都是这个技术红利。接下来看我们中国在这个领域的这个位置。首先看通信，从墨子号卫星，然后后来我们发射了微纳卫星、京沪干线、国家骨干网，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这个天地一体化的网络雏形。更重要的是，就收入端也已经看到中国电信的这个密话服务用户已经达到了将近600万，所以量子通信在中国不是论文，已经是形成了业务。量子计算来说呢，中国在光子和超导两个体系率先达到了这个量子的优越性，也进入了这个国际的第一方阵。表面码纠错也达到了这个全球的前列。未来就是说5到10年到底要干什么？那从通信端来说呢，要覆盖数十个城市的互联网，几万公里的这个光纤网络会是这样的基础设施。那和电信和新网合作，可能会先发4到5颗的微纳卫星组成实用化星座，但新网二期一级有900颗卫星会搭载我们这个量子的载荷。然后国际首颗中高轨量子卫星晨曦号预计在28年初会具备发射条件。还是说一下挑战，从2019年到2023年，全球量子这个领域这个投资了将近100亿美元，美国占了65%，是政府投资的1.5倍。去二世界三中全会就提出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各进，15五规划点明了量子科技。今年的政府报告也强调了科技金融支持创新，持续把技术往边界往前推，也需要长期的资本陪着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产业。

过去几年呢 ，AI 推动我们量化策略进化。让我入行的时候，更多是基于这种统计的方式啊，去写一些手工因子。那么2016、17年以后，开始引入一些非线性的这种模型。19年之后，我们这个 Transformer 的大模型出来之后，开始借助深度学习方式啊，包括这个23年以后呢，开始利用这种大模型去做这个量化的研究。整体来讲，我们其实是在解决三个大的问题，持续在三个方向做努力。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模型更深入的去学习。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基于人工去做一些规则的学习，那么到现在我们可以是基于神经网络去进行学习。第二方各方面呢，我们去思考如何让我们的模型从更多的角度去理解我们现实的一个世界。第三部分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尝试是如何实现我们策略的自进化，利用我们现在最新的技术能让我们模型能够更多的提升。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从这三个方面分享一下我们这几个方面的努力。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 AI 模型到底在学习什么？进入市场有很多无效的行为，我们 AI 模型学习的就是这种无效定价行为。在我们的 A 股市场，由于我们这个 T+1 的限制，由于投资者占比的一个

特殊情况。我们整体来讲，量价里面是有最多的我们可以学习的无效定价行为，这些可能是由于这种这个短时间的一些这个机构集体的行为造成的流动性的缺失。所以我们其实一直说我们量化本质上在大部分情况都是一些反转策略在提供我们的流动性。包括我们自己来讲，我们大部分的交易的订单其实都是被动单，都在给我们市场提供流动性。另外一类的我们想挖掘的这个无效定价来源于一些长期的定价偏差，比如说大家以前一直说小票的很有风险，可能会有些定价偏差，比如说

在 AI 智能体从辅助工具向自主决策主体加速跃迁的关键节点。技术与场景的深度融合，不再是单一维度的算法迭代，而是底层算力、数据确权、模型安全与合规治理的系统性协同工程。在实际落地中，这一进程还有哪些瓶颈亟待突破？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的合作伙伴在服务或者是合作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体会吗？
1: 其实没有，怎么说要降低，原则上就是他要在做这个 AI 这过程中，他需要懂业务懂技术，他要进行综合性的东西。所有的私募里面，你首先你可能要做投研业务，以前投研可能属于这种大型机构才能有的这种标配，拿人堆上来的，然后呢现在拿 AI 后呢，感觉好像是把人减少了，但是人的那个整个能力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目前来说呢，他做投研过程中呢，像我们在做一些这个私募一些业务里面，把原来那种很庞大的那种投研机构，现在化成小团队来做了。一个小团队很容易就可以形成一个报告，以前一个报告可能需要这个一周，我现在可能一个小时就能搞定，把他小团队运作的效率一下提升了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他在这一块内容比较多一点，他把这个人的要求呢，不再看于你是什么样的学历，而在于你在 AI 上你是使用能力好呢，还是你创造性能力好。这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就我把人的这种要求呢，其实转了一个方向，看似好像是我不再追求他是不是博士了，哪怕是个专科，他能把 AI 做得好，他也是我的人才，就是人才的这种水平的要求给变化了。 AI 现在是系统工程，是个工程性东西，然后因为技术来说，它不是一个纯的研发性的这个技术，它是个系统工程的使用，把大型团队变成小组作战。小组作战的情况下，人员的结构可以相互之间配合，那在配合过程中呢，我降低我现在后台的这个运营成本，然后把这个门槛逐渐的细化出来降低，在这一块的这种降低是个组合型的。
0: 最后的话，希望每一个嘉宾吧，一起去展望和畅想一下未来 AI 在私募行业的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影响，或者是一个画面。
2: 人工智能我觉得可以把它去掉人工两个字，我认为它真的是智能，所以说我们预期未来智能可能可以帮助我们真正的找到所谓投资领域的一个圣杯。
3: 不久将来呢，这些 AI 智能体呢是可以根据其他投资者的这些交易的数据呢去反推它的投资的策略和目标的，进而改善智能体本身的这个策略，以获得更高的这个超额收益。这个对于用智能体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4: 更精准的数据，更深度的挖掘，更严谨的管控，就能够带来未来更加优秀的智能化的应用服务。
1: Agent 是一套组合拳，把 Agent 组合能做得更好，将来私募里面用 AI 就用得最强，因为未来的 AI 就是 Agent。
5: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 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 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0: 在今年的两月份，我们中国战略2.0正式启动之后呢，其实上海的这个职能就更往前推进。我们不仅仅只是希望在中国把我们的业务做得更扎实，上海也将成为向全球反哺输送更多核心技术的一个平台。
1: 仲裁和国际争议解决团队呢，专门负责去处理我们投融资项目当中遇到的一些纠纷的问题，
2: 持续关注这个国际基础标准的这个出台，进行那个跟踪和解读。
3: 我们想要做一个由我们倡导全球的100分的服务联盟，
4: 走出去，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不是我们单一做，而是我们大家一起做。
5: 从黄浦江到太平洋，我们一起打造好这个联合舰队。

0: 观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周俊夫。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演播室啊，是设置在了上海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首届海外投资和综合服务展下会的现场。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是专业机构如何与企业同频共振，围绕浦东如何帮助企业出海，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么一个话题，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正创集团首席执行官、东亚资管董事长左伟博先生，欢迎您，左总。还有一位是景天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明明女士，欢迎您。一位是专业机构，一位是企业。那我们先请企业来介绍一下吧。
1: 啊，
0: 左总，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是做什么业务，海外出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2: 正创集团呢，在国内是做工业园区开发的，那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概有10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和标准化厂房的这种工业园。在2023年的时候，我开始致力于在东南亚这个找到合适的新的地方去投资。最后选定的话，可能在印尼，这个因为它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然后这个工作的时长，然后以及薪水的给付这个方面的话，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劳动合同的签署，可能我们国内的话，这个做起来都清楚啊，签完了之后，然后 N+1的赔偿、解聘等等一系列，在当地的话其实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建议的话，还是要找一些专业的机构，当然包括像景天成，也包括可能当地的有一些这些大型的这人力资源公司，如果在大型的招工企业方向的话，是会有丰富的经验吧，可以替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呢，我就以印尼，其实很多的海外国家都是这样，他们要保护国内的这个劳动力的这个

0: 职业的就业的机会，所以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就业的这个人员和你的外派派驻的这个拿工作签证的人员的比例有一个要求。它其实这个比例呢也不是很定的，比如说比亚迪在这个印尼在雅加达东边那100公里一个叫苏邦的地方建立他们的整车厂，一期的话就是15万辆，最终的话是50万辆产能的这个年化年产能的这么一个非常大，10平方公里。就是基本上就是个小镇了，那差不多得有几十万人会在这里居住。可能因为足够大头的这个，他们的这个用工比例可以调整到可能1:3、1:4这样的话，可能有大量的中国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的工人能过去。但大量的企业在当地的话，可能1:10、1:6，尤其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的这个岗位，他们可能只允许你的技术型工作人员过去，大量还是要在当地招工的。
1: 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比如说在正创出海，或者是您看到企业出海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不同的阶段都需要哪些专业的服务机构来加持我们、赋能我们？
0: 刚出去的时候解决的问题的话，我觉得是要解决好第一次考察、第一笔订单，然后才到第一个选址。再有的话就是可以先以贸易的形式，或者先以比如说展销的形式设立一个点，验证好自己的商业逻辑之后，再去考虑重资产的购买或者是土地的这个新建。
1: 可能在当地开展正常的商业运作之后啊，面临很多这个矛盾和纠纷，作为律所来说
2: 受不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往往会建议客户，就是在出海布局设计的时候，你可能想的不是说我市场怎么去开拓，而是更多的考虑我知识产权，先把那个海外布局先做好。从我碰到的案例来讲，反映情况还蛮多的。
3: 在出海主体日益广泛、目标市场日益多元、出海模式日益丰富的新趋势之下，出海企业在法律层面需要的扶持也更加多样。过去侧重于合同审查、侵权处理之类的被动应对与事后救济，而现在不仅应对与救济的要求更高，同时还转向战略合规评估、知识产权布局、规则制定、全链条风控等服务。法律服务的角色从支持者升级为决策深度参与者。为此，景天成律师事务所提出全链条法律服务理念，从事前预防到事中控制再到事后救济，围绕出海项目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法律服务。
1: 可以说企业出海它只是第一步，然后去到国外之后它能否这个立足哈，实现一个正常的经营、长足的发展才是一个关键哈。所以景天成也提出了全链条的法律服务的理念，这个理念具体落实到实践当中怎么来体现的？
2: 其实在那个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就是企业出海之前可能就要完整的设计好它的一个出和进的回来的这样一个全链条的。我们呢就是也发现企业在规划出海的时候呢，往往比较关注的就是我如何进入，比如说选址啊，还有我当地的一些市场准入的要求啊，包括这个技术标准的等等这些方面。但是呢可能在退出方面想的不是那么多。那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案例，比如说一个是我们原先是一家有国有成分的这个房地产开发企业，那么他们呢早年间呢是与小一个海外上市的项目，那可能是以券商为主导，那如果是跨境并购的项目，那可能是法律团队作为一个牵头方，那如果是涉及到这个跨境资金安排，那可能就是由银行或者是财务顾问作为这个牵头方。但是不管交易性质怎么样，必须要有一个牵头方，其他服务机构的这个共同的协作呢，我们一般是采取那个周报的方式，就是每周定期召开一个中介的一个沟通会议。
1: 请教一下这个左总哈，您觉得专业服务机构在不同的出海的这个时间段怎么和企业产生同频共振，怎么服务企业，需要哪些机构，需要哪些具体的服务，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脉络？
0: 找这个机构的话，那我觉得就像还是要找一些大的机构。那考察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对当地的市场要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的。就现在的话，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大家去的时候尽量找在当地有属地化的至少办公室的接待能力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我们看见的专业机构的话，其实他在那个国别都没有设立自己的办公室，有很多的是以合作伙伴的方式，可能过去签一个代理协议啊，或者是这个签一个合作协议啊，然后就开始把我们的企业往外输出。他更多的是把人推出去，但是至于这些人到底能看到什么，到底能这个考察的这个当中有多少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首先在你选择第一次考察的这个服务机构的时候，是看一下他在当地的这个属地的这个能力、链接的这些能力和专业服务的服务专业性。再之后的话，这个在供应链对接这个方向上的话。

0: 那么看一看的话，是不是跟这个在当地和这些能真正的找到订单？我们自己的话，可能目前也在做一些跨国的这种采购的订单平台。
1: 嗯，
0: 有一个，这是跟上海中小企业协会他们有共同设立一个，我们这个平台今年也会上线。那么让这些出去的这个考察完了之后，就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找到订单。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一定自己的核心主营业务一定要先站住脚才行。要特别感谢就浦东新区这边设立的这个类似于走出去服务中心这样的平台。
1: 嗯，
0: 我们也事实上是在这个平台当中参与了很多的活动，在那里今年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出海印尼、出海东南亚的这个分享会，会根据这个出海的目的地的不同以及产业的不同，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们出海这些年的这些所见所闻。再一个的话，就是在类似于像浦东走出去这个服务中心这样的大平台下面，它又凝聚了包括有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也好，还有这个包括像景天城这样的顶级的律所，然后再加上的话还有一些监理的这些单位啊，像 BV 啊，像我们知道的国内的很多。再有的话，还有就是能服务于这个金融的产品设计的、属地市场的市场推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

0: 芯片和它差不多。但是呢，即使是训练一个我们现在的大模型 ChatGPT 5，我们肯定要用100万的这个 GPU 去训练它，那这个功耗就差太远了。你想想看哈，我们大脑一个功耗的话就20瓦，一个电灯泡没有这么亮。你说100万的话，一个中等城市的供电量，我们怎么能了解这个人脑的奥秘？所以这一点我能谈到哲学上，用人脑再来研究人脑，是不是可以能做到两个平行的呀？那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神经科学，我刚才跟说了，大概我们理解不到5%，所以要真正的这个了解或者理解人脑的奥秘的话呢，我们要一个外力，可能要需要一个更高的维度的外力。那么这个外力的话呢，或许就是人工智能。同时的话呢，让人工智能迈向通用的人工智能。现在的人工智能是什么问题呢？我们说它缺两个 E， 缺两个 C， 啥意思的话呢？现在的人工智能的话，其实它的落地场景到底是什么地方？它能给社会贡献什么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可能都想它会不会跳舞，注意它的外面物理机械的性能，但是它是缺脑、缺心眼。如果我们脑机接口做得好的话，脑机接口通过正常脑，甚至说我以后的话，比如瘫痪或者这意识还在的话，来控制机器人，这个非常重要。它可以突破我们说大脑，你像大脑我不说的就两个拳头这么大，在你的脑袋瓜里面跳不出去这个生物它的物理这个限制。如果我们有一个高通量高质量的这样脑机接口的话，我们就可以突破这个限制，我们可以和任何的物理世界数字世界无缝的连接，我们可以去远程的操纵一个或者是一群机器人，很危险的地方救人。在目前最近几个月整理的这些数据哈，总体上来说，这个中国脑机接口炒得很热，但是落后于美国。中国有中国的优势啊，政策医保，世界第一个脑机接口的医保政策下来了，那美国遥遥无期，中国的临床数据很大。如果说即使把人工耳蜗算到
1: 另一种基础叫做 neurostimulation 神经刺激，基于神经科学的基础和 recording and stimulation， 然后我们可以构建各种不同的应用，这个就是应用层面了。在应用层面里边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应用就叫做脑机接口。那么为什么我们对于神经工程领域里众多的这个应用里边我们唯独把脑机接口提出来，而且把它放在聚光灯下呢？因为呢，脑机接口呢

它的这个内涵和外延已经突破了神经工程领域本身的一些局限，已经突破了作为医疗器械的本身的局限。脑机接口呢，它的潜在的想象空间并不是说只是作为医疗器械，像我这里给大家这个图啊，这就很明确的说了，这个脑机接口呢，它给大家的想象空间以及未来的潜力呢，是作为下一代人类使用工具的新型方式来呈现的。那么这个影响力就会很大了。把这个大脑细分一下，我们就发现大脑的进化有三个层，其中两个层是主要的，我们不讨论这个脑干和小脑，就是大脑可以划分为最古老的异生皮层，你看这里边就是围绕着这个脑干产生了一层很薄的这个皮层，叫做异生皮层，我们可以把它作为大脑的第一层。然后呢，后期有比较发达的这个新皮层，新皮层就是个白色区域，很厚很大，有褶皱的地方是第二层，中间有一个过渡层叫做中皮层，我们就可以忽略了。如果把异生皮层作为第一层，新皮层作为第二层， AI 刚好是第三层，所以 AI 被叫做数字第三层。要实现 AI 与大脑新皮层的连接，我们需要一个过渡型的类似于中皮层的这样一个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全脑接口。全脑接口用比较现实的例子来解释，就是说你把电极插入到新皮层里边，通过电子装置解码以后和外部的 AI 来实现连接，这样的话你就形成了一个接口，但这个接口只是脑机接口，它还达不到全脑接口。你要达到全脑接口，理想下要在 AI 和脑的这个计算单元细胞之间尽量多的连接，比如说大脑有860亿个，你基本上要在每个细胞和外部的 AI 之间形成一个连接，这目前对我们来说是从技术上是实现不了的。但是 Neuralink 呢，它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就是它为什么每次马斯克在接受新闻采访的时候，在 Neuralink 的那个产品发布会的时候都要强调我们现在实现了多少通道。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强调通量，强调电极数？因为他的目标不是说我实现一个简单的脑机接口，他是想实现一个全脑接口来在 AGI 时代拯救人类。虽然说的比较大啊，但是这是硅谷的这个思维方式。脑机接口呢，其实在美国大家提的比较少啊，大家提 BCI 比较少，大家提 Neuraltech 比较多。Neuraltech 呢是后面美国这个脑计划 Brain Initiative 开始以后大家的一个转型，就是神经工程领域都转向去做工具了，做技术了。那么我们国内现在是把 BCI 脑机接口基本上等价于 Neurotechnology， 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个大类。然后这个领域一共才发展了不到30多年，早期是基础研究，然后美国的 Brain Initiative 在2013年开始以后是研究这个工具和技术，那么现阶段这个领域进入了临床研究阶段，然后我们中国就是接过了这个接力棒，我们做的主要是临床研究。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各个的科研单位以及公司都在做临床实验，都在把这个神经电子往临床上去用，往这个人体上去植入，这就是这个领域现阶段的一个特点，临床研究加产业转化。所以我们这个时机赶得非常好，如果你再早5年10年还是属于应用研究阶段，你要做转化还是比较早的，但现在是恰逢其时。我觉得有一个词儿来形容脑机接口或者 Neuraltech 这个领域特别合适，厚积薄发。这个领域经过了前30年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长期的积累呢，到现在呢出现了爆发的态势，爆发在临床的转化和产业的转化上。那么神经接口呢 Neural Interfaces 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东西啊，只要是能够和大脑或者神经系统之间进行这个信号交换的一种物理的媒介都可以叫做神经接口。但是大家主要看到的是电极，因为电极是最稳定最成熟最适合临床转化的一个技术路径。所以大家现在看到说神经接口神经界面基本上指的都是电极，但除了电极之外

另外还有其他的方向，比如说这个东西是用纳米颗粒放在脑袋里，或者是用光遗传，用一些其他的磁遗传对神经细胞进行基因的修饰，然后让它对磁场、红外光、声波有响应的，这些都是神经接口，只是他们在技术的成熟度上比较差一些，不太适合。

0: 道上的品种，如果你有回购啊，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同时又带来了增量。
1: 只要能进到监管层的视野里头去，觉得这个东西是对我们这个长期股东价值是有帮助的，对我们长牛是有帮助的，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制度安排呢，我觉得跟分红是一样的。对吧？就我们现在是看的分红多是个结果吧？
2: 会水到渠成是吧？
0: 哎，
1: 对你不，只要大家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对吧？意识到这个回购对于所有的参与方都是有价值的，对吧？
0: 是，所以我们才看到宁德时代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回购的案例哈。好，最后呢，咱们再来讨论一下，就是真正的推动 A 股上市公司规模化的回购，在制度层面上需要哪些突破？怎么样可以加大回购的力度啊？二位再来给我们一些思考，梁总。
2: 对，刚才老总其实已经提到了啊，这个分红率这么高，其实就是一个一系列制度安排孜孜不倦的推动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那我想回购也是需要这样的一些制度安排啊。那我们前面说了，我说回购之所以没有成规模，就是第一动力机制不足。第二有后顾之忧，那我们就要从这两个角度去解决问题嘛。那怎么解决动力机制问题啊？我觉得第一个对于央国企来说，因为毕竟我们在我们 A 股里边，央国企还是这个主体嘛，啊，而且很多央国企，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消费品公司啊、白酒公司，坦率说也都是央国企，啊，那怎么激励这些央国企们动力机制不足？那我觉得可能只有一个手段，第一个加强市值考核的这个权重。对吧？我们现在一直说市值管理嘛，但是你真正落地到对央国企掌门人的考核里边，市值可能占比是很低很低的，这是第一个点，对吧？第二个点呢，我觉得
1: 非常理解我们这个民营企业这一端哈，就一直处于资金饥渴症，就是因为我们在前十几年我们是高速发展的，对吧？那个时候谁有钱谁能发展，你没钱就不能发展，对吧？这是个非常，所以说我任何的能够融钱的机会我都不能放弃，对吧？那么这几年呢，我们经济放缓了，又变成另外一种资金饥渴症，就是我对未来很担忧，对吧？那我觉得这个经济下行，我们现在生意不好做，未来可能还有很大风险，那我要多囤点钱，这个广积粮好过冬，对吧？所以这种资金饥渴症就导致了，就是目前实际上真的把兜里钱拿出来去到这个市场上做回购，这个决策很难下，因为分红刚才我们谈了，分红现在是个刚性制度，基本上是个刚性安排，就是你在这个章程回报计划里面都已经写好了。
2: 另外一个老板也有动力，对吧？或者至少按比例会到自己口袋。
1: 对，然后呢，如果你回购呢，那我钱少了以后，万一我现在有机会，万一有困难，我需要钱的时候，融资渠道不畅怎么办？对吧？这也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对吧？就是，那我是觉得呢，要解决这个资金饥渴症呢，我是觉得还是需要，就说第一个呢，就是。民营企业的这个融资渠道啊，还是要打通。第二个呢，把就像刚才梁总说的，把回购跟再融资联系起来，因为我们现在的再融资是跟分红联系起来的，对吧？那如果分这个再融资跟这个回购联系起来，那就会有很大的保障，就是说我。

0: 上的一些优势啊，继续保持或者说扩大我们的竞争优势。
1: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在制造业已经形成了非常显著的这种优势，包括它的工业化能力，包括它的制造整个生态供应体系非常强大，包括我们的这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对现有的产业、现有的社会、现有的经济体系都会带来一次冲击。但由此冲击取代了一些旧产能、旧的能力，但又创造了非常多的新的机会，很多的新的产业应势而出。那我想这次工业革命同样的，就像你讲的，其实一般的工厂里头的手工操作的它一致性无法保证，质量无法达到那种高精尖的要求，那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用一些机器来取代。那么现在这次 AI 革命来了以后，同样就有些人的判断跟不上，无法精准的把控有一些参数，尤其是复杂的制造体系或者工业体系里头非常多的参数，你看到这个整个仪表盘控中控室里头非常多的显示器，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控。这个时候 AI 可以解放这种复杂的对人力要求负荷比较重的这种
2: 提投资顾问向客户提供投资或资产配置建议，应当向客户进行必要的风险提示，禁止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承诺或保证投资收益。面对眼花缭乱的战法和老师，请筑起这三道防线：一、查资质防线，登录中国证券业协会官网，查询机构与人员是否持牌，无证荐股即时被罚；二、破话术防线，凡是看到稳赚不赔、免费领牛股，具体代码加价格加指令，立即视为红色警报；三、存证据防线，保存所有的直播录屏、聊天记录。

0: 生产率不断提升，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供给能力会越来越强，但我的需求能力能不能跟上，尤其是消费能力能不能跟上。所以我们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说，首先要保证在这个冲击期间我们老百姓还是能安居乐业的啊。这个所以我一直说，这个我们即便做 AI 创新，也应该倡导一种就业优先的这个模式，一定要保证就是人在就业和在收入和消费方面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这个安排，这个需要我们一些公共政策的这个创新。最终其实是需要在创新和我想达到的政策目标之间求的一个平衡，也得有给他足够的激励，但与此同时你得保证大部分老百姓都能过上越来越好的生活。
1: 当前我们特别的重视以人为本，
0: 对，
1: 包括15规划倡导投资于人，就业优先，会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增长模式？
0: 这些这个新的理念确实是这个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过去增长啊，主要靠投资靠出口，但是我们的投资很多都是物的投资，基础

0: 其实大家关心这个问题啊，
1: 非常关心。
0: 对，其实我们把过去的股市梳理过来，其实就一个比较大的，首先是大方向，你才能对股市来做个判断。从去年西南水电加上这次六张网，总共投资会超过10万亿。如果说去年我们主要在科技赛道、光模块啊，甚至像光芯片等等，就是还是这个 AI 的赛道占据了主流。那今年这个投资，大家回想起当年2009年1月份的时候，我们当时4万亿的出来，那个方向非常明确，房地产和高铁，然后它的股票随后6个月之内普遍翻番。那现在这个10万亿，那我们去掉去年西南水电不谈，这6万亿，不然6张网大约是总共达到7万亿以上的数字。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新型能源网。这个呢就是储能啊，这个。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算力一张网是吧？还有通用网，那个通用网是6G哈，那它都是国家每次都是用稳健的，就是大力的这个投资政策、投资产业来拉动整个的这个经济，所以说它的效应呢，大家不要就是说就是要深远的去想一想啊。当时4万亿出来的时候，连那个火车的那个轮子。那个叫那个上市公司，都涨到天上去了，啊，就是做那个轮子的。那这一次呢，其实投入，而且我们很明显啊，我们中国和美国在 AI 上是引领科技，是引领全球的，而且都不可能再退回去。就是我现在不搞了，所以说从最近呢，我们从全球来看，这投资还会继续，尤其我们国内市场国产链还会稳健的这个加大投入基础设施哈，从上天入地下海就是空天地海。这是一张网络，这个建设周期还比较长，而且对相关的科技公司来说是长期的赛道盈利好，我觉得可以适合长期布局。这是我对大盘不就是说完全乐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国家在投入在托底。第二呢，就是说从整个的这个目前的态势来看，科技股这样能上涨也是科技股啊，90%的交易都集中拥挤在科技赛道上。那这一次呢是我被动性的，其实韩国先跌，我们存储也跟着就是快速一点，我们的杠杆没那么高，
1: 但我们跌幅不比他们少。
0: 所以说你大幅的释放了这个下跌的动能，就是股指也下来了，同时我们的两融也快速下来了，说明我什么？我们还是说明一个数字，就是我们的交易高度拥挤在这个科技赛道上。那么现在就是经过大幅释放之后，你看这2天我们的融资这个两融又回升了，慢慢翘尾了，就是也就是说大家的情绪已经摆脱了那种焦躁、
1: 相对
0: 悲
1: 比
0: 观。
1: 较恐慌。
0: 对，我周一做了一个直播，哎呀，那个牢骚满腹的是吧？其实我就后来总结了一句，我说越是到这个时候，稍微科技股就会反弹了。哎，第二天就开始了，也是反映它现在，这就是表明就是情绪到了极低之
1: 那还
0: 后，
1: 会继续吗？
0: 会继续。那我再说第三个，关于数字，很多人都是大家看，不论是闪迪说，说业绩不如预期，其实当期业绩是273%的增长，同环比增长是51%。那个时候不及预期，那是一个大行随便定的，不是说它一个产业能挣那么多钱是很不容易的。你要知道，就像长鑫一样的，半年报500多亿净利润，可按照目前到年底就1000亿，1000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现在目前的市值也就是20-30倍，它带动的产业是多少？为它提供材料的、晶圆的等等，它都是千亿、在百亿。几百亿的市值公司，它的受限非常之重大，而且呢，就是我在上周我们去跟踪我们相应的产业的，比如说 PCB，那最近我们最成功的就让我做另外一档节目的时候就是说我关注这个 PCB 是2周之前，因为 PCB 我们就做调研工厂跟踪的时候，人家备货的料是备货明年是3倍的指引，这是明确的在投资者大会上说，它意味着光模块明年也是3倍增长，也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不跌？所以说，大家不要仅看看现在跌了，哎呀，我就是唯恐。那我做直播的时候，群里面说，哎呀，科技不要谈了，不要谈科技，看科技我们就是完蛋了。但是这是不理性的，因为你的还在继续的高增长，与你的股价严重的下跌、快速的下跌形成一种反差。所以说，这个反差可能在9月份会得到纠正。就像，科技股，如果说它不能反弹的话，昨天。它应该是，或者是，
2: 这一波指数啊，其实看似跌得非常狠，主要的话是科技之前有一波明显的调整，特别是从7月份开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从6月份的第2周开始，那么。

0: 有一些宽基指数就出现了一定的纳入新的一些个股，其中科技的成分啊相对是比较多的。我们可以看到有明显的资金它是有做这一些套利的这些动作的，这是第一点。所以随着科技的回调，我们指数的话有带下来。如果是按照王老师说的这个市场，
1: 两
0: 位有两
1: 位
0: 王老师还这么巧，让王仁奎老师他说了，如果指数呢它真的是就是特别是科技这一块吧是一直往上的话，那我个人觉得科技带领指数向上确实没有深度回调的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是，如果科技比如说最近它也是一波明显的杀跌，我记得我上次做节目的时候当时我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科技还要跌多久。通过过去几次主线的一个这个调整的幅度和到深度还有时间一起来看啊，差不多的话是35个点不到一点，就30到35左右。这一次的科技多数板块的回调也差不多是达到这个位置。那么在本周是出现了一个，就是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下跌动能啊减弱的这种表现，所以从周一开始它有一个探底回升的表现。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近这一段反弹，但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它从高点一路跌下来，这一整段的下跌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猛。那么我就意味着就是这里面它反弹结束了之后，它一定会有对于它级别的这种回调，那么对于指数它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这里的反弹想要形成以前那种微型式的反转，我觉得难度是挺大的。这是我个人觉得从指数单纯的层面上来看，因为科技和指数现在有一定的这种这个明显的一些相关性吧。好，这是啊从指数的角度。好，我们从走势的角度，我特别认同刚刚两位老师说的，如果在之前下跌的时候啊，就跌到底部的时候，谁也不敢说未来市场一定会涨，但是我们个人觉得4200点一定不是我们这一次就是这一波整个大的一个行情啊一个最终点，就是那个点位不应该会被永远被记住，或者是重点被记住。如果那个点位不是，
2: 刚才王老师说到了券商，我想起来了，券商好像去年前年跟它跟指数点位完全不匹配啊。如果后面券商涨了，会到4000点，那有些科技可能涨不回来了呢。所以还是要注重结构。
1: 大约可能科技是在这个4200、4300的样子，但是其他有些品种
2: 是
1: 在2800的位置。
3: 对，而且科技它也是包括也是很清晰的。我认为就是说在这儿磨有反弹震荡，演变成到后来大家就是最强的预期形成，那就是趋势行情就会出现。而这个部分在九月份概率会更大一些。
1: 那我们要观察一些什么样的信号或者指标呢？您觉得就是
3: 这个我很喜欢谈这个事儿。因为其实股市的脉络它你说它不清晰也是大致是清晰的。你看同样是科技，最早呢是搞大模型，那你看2024年主要是什么，那是当时哈什么一点天下那些电商是吧，那些 AI 应用啊等等。那其实到2025年是正式过渡的光模块硬件上去。是吧，开始硬件就是发展。到今年的时候大光，它是按照景气度来，那么按技术来，技术演变。所以今年上半年其实你看到像 DSP 啊，以及像光芯片啊极光芯片啊等等，这些涨得比较不错。然后呢开始了有新的技术，你比如说像陶瓷基板啊，所以是 MRCC 也走势相当不错。而国产链呢出现了像光刻胶啊等等，这是上半年的一个它不断的纵深在演绎。也就是我说的科技，大部分人可说啊还在推那个易中天呢、不是这个意思，是不同的时代是有不同的结构和不同的技术做引领。所以它这个科技它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风险不是在于它跌了股价跌了，它的风险在于你是否能跟得上下一代的技术需求。为什么易中天走势坚挺，是因为人家到下一代1.6T、3.2T它有序的研发的跟进，它使得它的小公司是跟不上的。你扛不住这个研发和等待时期啊。所以说罗宾说四季的出货，那么你跟得上你肯定会涨，它就是这我举这个例子啊。那下一阶段的科技你要关注什么呢？关注你比如说套利率以及是 NPO CPO 先进封装下的这一些机会，而且呢它已经露出了当你行业业绩上要给出支撑。你比如说玻璃基板，这样是不是走势不错？第二金刚石散热华为已经开始用上了，你为什么不关注？因为英特尔和 AMD 包括三星已经率先做这个玻璃基板了这些。所以说包括这个连国内一些公司已经公开和这个他们合作干玻璃基板的这些大厂啊，就是因为我们不能点名儿， 那么

0: 现在你会看到，就是一边是新技术，每一个新技术会带来一个产业飞快的发展，所以不是说科技不行了，是随着技术能跟上，马上即将发展的需求。所以说，你看先进封装现在接下来要干什么呢？就是大量的大厂要抢产能，封装要抢封装的产能，光模块你要抢MAASAP 的产能。所以我在2周前说。是因为我们实际调研，MAASAP 是下一代的供应商，你看今天涨的不就是连续2天都涨停板？这个公司不能点名，大家会对号入座，是吧？那就是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要持有下一阶段上需求的东西，啊，所以说那我们有点不能长江还长鑫，啊，长鑫的做 DRAM，那个长江呢是做 NAND 啊，NAND 是对着闪迪的，闪迪的是几个分析师说，我就是认为，下一季的指引是108亿，你只能做到105亿，所以少了3个亿，你就跌了，这是很荒唐的一个事儿，确实，因为这是资本的贪婪性，但是做实业是很难的，有这么需求已经很好了，你要这么想，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光模块的备货都是备到2008年，包括存储，它是景气的，它的扩产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不论谁怎么做。我半导体的材料需求量接下来会大幅增长，所以这2年你看，光刻胶、溶剂、清洗液、设备都是在增长，是吧？所以说市场清洗它没有出现产业凋零了呀，它是在往上走。
1: 但是也有一个问题
0: 我再举个例子啊，以前我们开车，我们存储只要兆几，现在在智能驾驶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进入了 T 级社会，所以说一下子这存储需求非常大，产能需求，那么做这些。存储的芯片的一些材料，啊，它就会源源不断。而且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没用上 AI，以后家庭智能化、家庭的 AI 就端侧 AI 等等，这个发展还没有很发达。我们的渗透率在硬件上、在家居上只有2%，20%呢？现在以前用微波炉很正常，现在都数字化以后都 AI 智能化了，那里面都要用芯片的。所以对于这些材料来说，是长期的需求。它先是紧缺，先是它会进入一个超级周期，所以你今天看到很多化工涨，其实跟 AI 相关的材料在涨，现在小金属也在涨，你不要对社会往倒退的方向看，往前看。所以说，今年做得好的基金，其实上半年有的基金你没看，最高的是收益是7点几，当然最近回落了些，因为它舍不得卖嘛，所以看好，但回落也比市场跑得。好，
2: 这应该是可以期待的。本轮的科技和99年、2000年的科技呢，有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第一个来看的话呢，就是，这个市场也好，产业也好，它的认同度是很高的。那么第二个来看的话呢，就是目前的科技，更多的并不是停留在概念，更多的是有业绩的支持。第三个来看的话，就是我们注意到从一个。这个中短周期，有2026年到2028年，甚至2026年到2030年，从订单的这个情况来看，还是非常的饱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本轮科技更多的只是第一阶段的这样一个起步的过程。那么随着整个的科技回归到业绩支撑的过程，相信科技的龙头必然会带领整个科技再创新高。
1: 好，这个应该是。王荣奎先生的有效外援啊，说是反转前的，应该是反转前的反弹，有这么一个定性吗？
0: 差不多。
1: 反转前的反弹，那所以呢，仔细品这个话，我们还是得注意操作的节奏，这就是一个难点啊。
0: 对。
1: 这个节奏怎么办？
3: 其实这样的，就是因为我们据一些营业部也了解到，一些客户确实是这样，就今年确实操作很难，这点要承认啊。传统产业里面拿的，你上半年一直在跌，也就是去。

0: 硬科技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也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支撑。从移动互联网到 AI 时代，硬科技的产业逻辑与投资逻辑发生了哪些根本变化？具身智能、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热门赛道该如何探明周期？就在6月1日，宇树科技科创板 IPO 成功过会， A 股呢即将迎来具生智能第一股。判断一家科技企业的价值，是看技术参数还是订单与量产的兑现能力？估值锚点呢，该锚在研发还是真实的商业化的收益？今天的树新风节目呢，我们将会对话天际资本张倩与智源机器人高管以及申万宏源的研究总监，从资本到产业到二级市场的视角，逐层拆解底层投资逻辑，厘清当下的硬科技估值定价新标准，告诉我们抛开短期的行情，什么样的硬核资产才能够穿越周期，兑现长期价值。对话的第一位嘉宾呢，是天际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张倩。张倩在2018年创立了天际资本，专注 ICT 的领域的投资，曾经主导字节跳动、小米、美团等多个超过200亿元的项目。站在 VC 投资人的视角，如何判断2026年 AI 与硬科技赛道的周期位置？当前哪些领域处于泡沫期，哪些正处在价值布局的黄金窗口？我们来听听看张倩的解读。
1: 其实这两年呢，这三年，如果你看美股的话，我觉得整体的美股现在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高位啊，不管是从很多的指标，我们都看到是一个高位。那在一级市场呢，我们觉得一级市场分化还是比较厉害的。我们看到就是为什么会比较厉害呢？是因为这个，因为 AI 发展非常快，所以大家其实对 AI 的发展路径，什么样的公司会有什么样的价值，其实分歧是非常大，因为它发展很快，所以你既看到很多新的模式的公司，比如说 OPC 这些，基本上大部分的投资人是不知道怎么去估值，因为它完全是一个新鲜的事物。就是我觉得过去中国这两年呢，跟随美国 AI 的这个发展的路径，所以在大模型和具身这两个赛道都是受关注最多的，融资量也是最大的，估值也是比较满的但其他的赛道我们觉得还是空间非常大，严重被低估，特别是垂类的 AI 偏软的应用非常严重，所以现在中国的领先优势还会持续啊，所以其实这五层蛋糕呢，中美的这个优势不一样，分工不一样，但是已经可以看到，即使是在中国最占劣势的蛋糕层里面啊，也看到很多的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 AI 开始这个占比提升。对，
0: 硬科技企业呢，普遍面临研发投入大、周期长、盈利慢的挑战。从资本的视角，企业应该如何平衡技术领先、商业化节奏与长期估值的？
1: 我觉得其实现在看起来，这个当时最好是不平衡，大家什么都要。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在 AI 这个时代，作为一个创始人，他首先要补的是短板。如果你只是一个技术特别领先，技术特别突出啊，你是很难在这波这个，特别是这种核心技术的领域获取长久的一个优势。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在硬科技领域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组建肯定是要某个创始人技术很突出，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运营，某个创始人很懂得融资。如果不是一个人，当然最好是一个人拥有所有，但一般来说，因为硬科技需要很长时间投入，所以很少有创始人是同时兼顾这几项的，所以创始团队就非常关键啊。我们其实
2: 光模块是靠边的，因为光模块在前一阵子表现非常好，是吧？这个所以创业板的走势实际上是最强的，是吧？因此大家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在这里面轮啊，有时候呢 PCB 出来了啊，影子电路板啊什么的出来，甚至有一段时间液冷存储储能都是有表现的，是吧？所以阳光电源都成为这个创业板当中，我们也开玩笑七朵金花嘛，就有这个宁。

0: 的时代啊，就有这个易中天三个公司，就有这个阳光电源，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储能的这个概念，是吧？所以整体上来讲，就在科技这个大的这个框架当中啊，当然这个科技框架放在整个市场当中又是一个小的啊，又是个很小的，可能就占5%或者10%这个样子，是吧？个数啊，然后呢在这里面轮动。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光通讯的这个表现啊，可能是一个轮动的概念。当然从海外情况来看，也有些消息，是吧？黄仁勋也最近这两天也有一些在论坛上的一些讲话，是吧？然后呢又有一些合作，是宇树科技和这个英伟达也有一些合作等等啊。所以围绕在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市场是借助于消息在不断的进行轮动啊，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1: 板块轮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另外我们还看到，受到这个宇树科技闪电过会的消息的一个刺激，今天早盘人形机器人板块也是有所表现的。那么后市对于人形机器人板块，包括整个大的这个具身智能的概念，您是怎么判断的呢？
0: 实际上刚才片子里面其他的一些专业人员，包括专门做投资的一些人士，他的分析我觉得还是有参考借意义的，是吧？人形机器人到现在为止呢，还是0到1的过程啊。那么未来人形机器人到底怎么定位，它的主要的消费场景在哪里？比方说就是在联欢会上蹦蹦跳跳还怎么样，是吧？但我觉得联欢会上蹦蹦跳跳应该不是主要的场景。第一，它的个数有限嘛，是吧？你大不可能20000个人团体操吧，是吧？人你搬出去也出不去啊，是吧？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看多了，你也就这么回事了，是吧？这个我觉得这是比方说我们演杂技，人机器人也能演杂技，但是你看真人演杂技，毕竟有一份紧张和刺激感，是吧？一定要万无一失。但是人形机器人摔了没就摔了，就这么回事，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它的这个对你的心理状态的这种是不一样的，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那最关键的我觉得还是要在商业场景上，就是你真的需要我们消费者真的需要，你愿意花钱去买，而不是我刚才讲的这些场景。那么这个场景怎么样能够在市场当中形成一个就是适配了，对吧？它的功能能够满足你这个需求，让你愿意掏这个资金掏钱去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还在0到1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还不能够确定说它3年5年它一定能够做到什么什么理想的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是随着支持，这样的话我们叫什么叫可持续发展。我前期的科研投入，前期的这个到最后都有回报，对吧？这个才能够循环下去，否则的话就烧钱烧钱烧到最后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这是算的硬件为什么这一段时间，实际上也就是最近一年以来吧，是吧？大家可以看中基集团去年5月底从90块钱嘣跳起来的，是吧？那寒武纪也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也就一年的时间，是吧？那么大家还是表达了大家对这个产业方向未来的这样一种期待吧。
1: 好，非常感谢钱老师的解读。 AI 时代的硬科技投资呢，靠的不仅仅是追风口，更是对技术壁垒的穿透和对商业化落地的判断力。当潮水退去，只有那些真正解决痛点、构筑完整商业闭环的硬核企业才能够穿越周期，在 AI 时代跑出加速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树新风节目，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

非常有信心，在两个方向我们都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合作和拓展。那第一个维度呢，就是我们跟互联网企业，因为现在算力出海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主流，因为未来的整个的智能化

0: 要想富先修路嘛，但这个是指的地面的交通。但现在已经不完全是一个物理才能交互信息的一个时代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其实已经在开始整个的如何通过信息的高速公路让信息更加的快速流通。因为这种信息流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获得了信息你就获得了机会。所以呢我们一直在致力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公司在这么多年41年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前面20年我们大家开玩笑，我们帮助大家实现了语音自由。因为最早的时候大家装固定电话都要排队，而且花很多钱装不到。那第二个20年我们实现了这种流量的自由。就互联网的整个的发展，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让大家可以更加快速的去获取信息，而且全球化的我们说地球村，因为信息是完全是流通的。那第三个，我们在往后的20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实现一个智能的平权，让大家实现 token 自由。那我相信这个比简单的给予他信息通道，那又给他增加了很多智力方面的支撑。
1: 2026年中兴海外业务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的海外业务已经是达到了441亿，超过441亿的营收，然后增长也超过是 12.4%， 就相对于同比。那同时呢，占整个公司的营收的盘子里边大概是33%的一样的份额。那我们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最近几年整个的通信业的投资是非常平稳的，它并没有增加，甚至在前几年全球是略有下降，现在开始回暖这样的一个状态。那除了这个整个通信行业的投资之外，其实我们也看到整个的宏观环境还是相对比较的动荡和复杂的。比如说
2: 这个包括它的应用场景，包括它的产业化，包括它的工程化，是吧？那么这个部分比较强，因此呢，当外需与 AI 相关的这些领域发展得很快，与高科技新科技发展的领域相关的部分，那么制造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优势，它会拉动中国的出口增长。
3: 我们知道这个推动物价走出低迷是当前经济的一个重要的议题，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 PPI 和 CPI 的回暖迹象是比较明显的，之前很多人关注的 GDP 平均指数为负的情况也有所好转。那您怎么看啊这个数值的一个转变？您认为它是实质性的迎来了拐点，以及您怎么看后续的物价走势还有我们的调控手段？
4: 最近这个物价变动呢，主要还是 PPI 上的幅度比较大， CPI 呢是有所变化，幅度不大。但这个 PPI 呢主要是和两个因素有关啊，一个呢就是这个海湾的战争啊，这样的话就是原油价格上升，所以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就是进口的通货膨胀啊，或者叫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啊。这个表现在呢就是一些橡油的相关的一些行业，它价格上升的幅度还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资本，就刚才讲的这个 AI 发展呢，所以这两股力量合在一起，推动了 PPI 的这样一个回升，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CPI 的这个回升，其实幅度并不大。它如果说将来会有点回升的话，也只是因为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回落以后，到了某个低位以后，它是不是有一些分红？企业分红里边呢，我们其实也曾经提过一个思路啊，就是说是把一部分国有资本呢转成社保啊。这件事情实际上提的时间比较长了，18届三中全会啊，当时就提出这样一个政策主张。这么多年呢也在推动啊，但是效果呢不及预期。其实到目前为止就是2万多亿国有资本在划归这个社保了啊，这个幅度呢显然是不够的。第二个方面的政策呢，就是对我们现在啊就是个税收制度也需要改革。
3: 嗯
4: 啊，其实因为我们目前呢基本上是这个税制呢是对

就是有一些新的一些税收来源啊，可能一个途径啊，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啊，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啊。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啊，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啊。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些有创业精神的这么一些人群呢，在你这个地方啊，它也会增加。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啊，就是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啊！你比如一般的商品这种消费，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啊，就相当人呢，这个相当多的家庭，这个方面呢，实际上缺口不大啊。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

0: 又如何与企业同频共振，围绕浦东如何帮助企业出海，为他们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么一个话题，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正创集团首席执行官、东亚资管董事长左伟博先生，欢迎您，左总。还有一位是景天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汪明明女士，欢迎您。一位是专业机构，一位是企业。那我们先请企业来介绍一下吧。
1: 啊，
0: 左总，您为大家介绍一下公司是做什么业务，海外出海的一个背景是什么？
1: 正创集团呢，在国内是做工业园区开发的，那在全国的范围之内，大概有100万平方米的物流园和标准化厂房的这种工业园。在2023年的时候，我开始致力于在东南亚这个找到合适的新的地方去投资。最后选定的话，可能在印尼，这个因为它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国，然后这个经济也在高速增长，同时的话跟中国有非常良好的双边关系。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我们在2024年，其实在印尼雅加达设立了自己的办公室。一方面的话是为我们的这个自己的产业园做前期的调研铺垫，第二个的话就是帮一些已经出海的这些企业，通过我们自己的市场调研的团队，帮他们在当地做选址落地以及供应链的对接。
0: 我们来问一下汪律，您是服务企业出海的，您觉得这十几年或者是最近几年出海的一种趋势，遇到的问题有不一样吗？
2: 我们大概是2013年样子是开始这个为企业的这个出海提供服务。当时的比较多的一个出海的模式呢是跨境并购，在这个跨境并购的模式下呢，我们律师更多的是提供尽职调查呀、交易架构的设计，或者是那个 SPA 的协议谈判等等这一系列这个重点工作。但是呢，近几年呢就发现这个企业出海的方式呢它要改变了，更多的呢是一个绿地投资。那么绿地投资的律师的工作重心呢就转变成为比如说市场准入、劳务用工，还有一些合规的一些要求。当然还有一种出海方式，就是涉及到比如说国际贸易，如果是企业比如说供应链的这个出海的方式，那么这个时候呢又可能会涉及到反倾销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就是我们律师服务的这个工作内容随着企业出海的方式不一样，我们也逐步在进行一些转变。
3: 过去30年，中国企业出海的脚步不断加快，并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早期，中国企业与海外的接触以商品出口为主。在2010年前后，一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建设新厂等方式走向海外，形成了当时中国企业出海的显著特点。而从2021年开始，出海再次成为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热门词汇。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0000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这轮企业出海不仅数量规模庞大，目标市场多元，产业领域广泛，而且随着企业实力的跃迁，技术、品牌、服务标准出海与海外本地化运营的进程也在加快。这也彰显了中国正在成为全球产业链中不可忽视的创新引擎和生态构建者。出海从产品输出到能力构建的深刻转变，也给企业的经营带来了一系列全新的复杂的课题。关税壁垒、投资限制、保护条例、文化差异、用户信任等，都是如今正在走出去的
2: 这最优的一个方案。可能呢就是要考虑到这个成本，还有就是这个周期，以及这个仲裁机构的仲裁的偏好、还有就是要考虑和我们中国的这个外交关系以及司法协助的一些安排等等，所以总体上面来讲，综合度还蛮高的。只有适合具体情况的一个最适合解。我们在国际仲裁的这方面呢，其实也有这个团队也是做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支持吧。那么前段时间我们事务所的另外一个律师的一个团队，他们在新加坡仲裁的是用英国法的这个案例当中呢是取得了全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中国律师呢是起草了全部的这个诉讼文件，在这个庭审当中的这个对证人的一个交叉盘问，那也是和英国法的这个境外律师做了一个配合，降低了这个相应的费用成本。所以这个呢也能够反映出国内律所在这个跨境业务当中呢越来越多的起到一个总协调的一个作用，是国内统筹境外协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为企业提供一个整体的一个解决方案。
0: 中国现在技术确实有很多领域领跑全球了哈，所以我们来说一下技术输出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准备出海的时候，专利也好、技术也好、品牌也好被抢注了，遇到这样的问题律所应该怎么来应对？
2: 这个情况呢其实我们也是深有体会啊。在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呢，更早的应该是把这个知识产权的海外布局给做好。我们呢是曾经碰到过两种情况， 一个呢是被动应战，

0: 们有一家项目是投的，你的项目它其实是没有参与的，那么它的这个股权价值如何去公允的一个确定一个评估。第二个，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含有国有成分的这个房地产企业，涉及到这个国有资产的这个保护的问题，那怎么样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第三个就是退出的这个途径怎么来安排。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也是花了比较大的这个精力去给他们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个案例呢，就是说我们也有一家这个国有上市公司，那他们也是早些年呢，就是在非洲某国那个设立了子公司，当时是为了招商引资吧，就是吸引外资，给了不少的这个税收优惠的政策。那么
1: 就是这个签一个合作协议啊，然后就开始把我们的企业往外输出，它更多的是把人推出去。但是至于这些人到底能看到什么，到底能这个考察的这个当中有多少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要打个问号的。所以在选择这些的时候的话，首先在你选择第一次考察的这个服务机构的时候，是看一下他在当地的这个属地的这个能力，链接的这些能力和专业服务的服务专业性。再之后的话，这个在供应链对接这个方向上的话，那么看一看的话，是不是跟这个在当地和这些能真正的找到订单。那我们自己的话可能目前也在做一些跨国的这种采购的订单平台，有一个，这是跟上海中小企业协会他们有共同设立一个，我们这个平台今年也会上线，那么让这些出去的这个考察完了之后就能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找到订单，这个我觉得其实挺重要，一定自己的核心主营业务一定要先站住脚才行。要特别感谢就浦东新区这边设立的这个类似于走出去服务中心这样的平台，我们也是上市在这个平台当中参与了很多的活动，在那里今年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出海印尼、出海东南亚的这个分享会，会根据这个出海的目的地的不同以及产业的不同，分享给大家一些我们出海这些年的这些所见所闻。再一个的话，就是在类似于像浦东走出去这个服务中心这样的大平台下面，它又凝聚了包括有会计师事务所，四大也好，还有这个包括像景天城这样的顶级的律所，然后再加上的话还有一些监理的这些单位啊，像 BV 啊，像我们知道的国内的很多，再有的话还有就是能服务于这个金融的产品设计的属地市场的市场推广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中国的企业出海其实是比较幸福的，就我们其实有这么这个政府来组织这样的这个机构，包括有海洽会这么好的这种平台，能帮我们搭建一个跟海外直接链接，那再由像我们再把海外我们的合作伙伴邀请过来参加，可能大家可以足不出户的这个就，所以我们也是相信在未来的所有出海的企业应该奉行这个理念，更多的到了当地去了之后，我怎么通过我之前领先的这些技术结合，一定要考虑自己的产品技术服务能给当地的这些百姓，能给当地的这个市场带来什么样的价值，深耕这一块。那我们也一样，我们做好基础设施帮他们也提升，不光是我们走出去，也要把这些天下宾客邀请过来，让他们看到中国这样的发展，让这些真正的在当地的这些决策者、这些建设者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优势，然后共同来在这个方向来走一走，交真正的朋友。
2: 是，感谢二位非常真诚的、精彩的分享啊！最后，其实千万语汇成一句非常真诚的邀请：欢迎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到浦东，我们一起从黄浦江走向太平洋，在专业机构的保驾护航之下，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共同行稳致远。再次感谢二位今天做客节目，也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朋友们再会。

数字的边界在云端，物理 AI 的坐标正在上海被重新定义。APP 机器人是源自瑞士的 APP 集团业务板块之一。我们是94年进入中国的，我们从05年开始了这个本土化的研发。那过去这十几年来呢，我们大概有40几款由中国团队研发的产品。AI 加机器人，我们的 AVR 计划，各方面都会有一系列的这个大力的举措。未来5年呢，我们也非常期待在中国依托这么好的一个市场。

0: 当前全球资本流动呈现波动、分化、韧性新特征，全球金融市场迎来结构性重塑。2026陆家嘴论坛推出的离岸人民币外汇试点、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清晰明确了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利率汇率改革、宏观审慎管理、金融制度型开放的实施路径。而浦东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承载区，则承担着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连通内外金融市场、守住跨境金融安全底线的战略使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健全内外连通、风险可控的跨境资本循环体系，如何稳步提升人民币全球定价与配置能力，以高水平开放创新持续提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核心能级？
1: 我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离岸中心的行动方案，而不是简单的借鉴。
2: 基础设施扮演重要的角色，扮演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个是我们银行间市场或者说我们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3: 通过债券通、互换通、预栏发行模式、自贸离岸债等创新路径和产品，构建起覆盖发行、交易和清结算的完整跨境服务链条。
4: 积极参与多层次的债券市场，服务科创金融生态，巩固银行间市场的主阵地，同时呢，向柜台市场、自贸区和离岸这个市平台的延伸，
5: 积极的提升境内对离岸人民币市场的参与度、影响力和定价主导权啊，是建设强大的货币以及啊建成金融强国应有之义。
0: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波动、分化、韧性，全球资本流动
1: 要初步建立业务规则、风险管理与处置、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系，为在岸的改革测试，支持打造人民币全球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的功能。到35年呢，就要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

头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不断地把成熟的制度变成在岸的制度，然后再探索更新的制度。怎么做呢？之所以要搞离岸，也是因为我们前期在讨论当中，大家都认为如果说直接开放的话，特别是资本向下直接开放的话，可能会带来许多风险，所以才要搞离岸中心，能够把风险隔离一下。所以怎么做，就是隔离式的开放。这一次核心提出来的是物理聚集，

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

0: 罗院长，首先请您回顾一下啊，您怎么看我们上半年经济各项指标完成的情况，以及我们下半年要完成全年指标它的难度？
1: 应该说今年上半年我们的这个经济走出了一个一季度是个开门红，二季度有一定压力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与我们的目标比的话，那么上半年的这样的一个增速啊，大概率会落在我们今年4.5%-5.0%这样的一个区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从结构维度，那么今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就叫做 K 型分化，或者说转型与分化这样的一个词。比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新三样，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锂电池、光伏等等的出口增速，包括这个人工智能产业链都增长的非常好。那么第二一个，紧接着我们就要去看到我们二季度跟一季度相比较而言面临一定的一个压力，那么集中体现在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一个消费，确确实实是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扭转，通过这个扩大内需来稳定投资，来提振这个消费。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房地产市场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我想我们对下半年而言，我们的宏观的一个政策从必要性的角度可以进一步的加大这个力度。
2: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实际上从全球经济的增长，长期的增长，全球的态势是比较，应该讲是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态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0: 这些方法之间各自应该侧重什么？
3: 这个呢，就是可能一个途径一个比较重要的途径，就是对这个个税或者财产税这个合理的征税，增加它的这个合理的这个征税的幅度他们增加这个税收以后其实他们对产权保护就会更加关注。其实这个道理是相当的简单为什么呢？因为它保护产权就是在保护税源。通过法治的办法等等一些途径来保护产权，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一种正向的循环，那么可能有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高收入群体呢，他们就会到你们这个地方去置业、去发展我们希望呢形成这样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我们这些有创业精神的这么一些人群呢，在你这个地方它也会增加。所以呢，我还是强调呢，就近期就是我们要扩大低中低收入的阶层的收入和这个消费，还得抓重点你比如一般的商品这种消费，其实现在我们仔细看一看呢，就是中低收入阶层就相当人呢，这个相当多的家庭，这个方面呢实际上缺口不大比如我举个例子，像北京这些跑外卖的农民工，他们如果有些人这个干得不错的话，他一个月收入会上万块钱的。他难点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有两个地方，一个是社保，再一个是住房，是吧？这个住房的问题呢，我想讲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很值得关注的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0: 那我们聚焦于这个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其中根据我们的数据来看呢。出口是最近一段时期的一个大亮点那么我们在当下怎么去理解外贸出口在对我们经济增长的价值？
3: 就是这个 GDP 我们可以把它这个做一个新的一个区分，就是我提出一个终端需求的概念。终端需求指的什么呢？就指的是全部消费其中包括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还有一部分叫做非生产性投资。所谓非生产性投资呢，主要是和民生相关的一些投资比如说像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些服务业一些投资所以这个非生产性投资呢，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叫做消费性投资。所以这个终端需求呢，就是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再加上消费性投资。那么 GDP

0: 构成中间了，除了终端需求之外呢，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叫生产性投资，还有一个就是进出口。那么这个生产性投资和这个进出口啊，这两个呢实际上就属于工具性的，而终端需求呢是一个目的性的啊，就是我们搞生产到底为了什么，实际上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它就是由终端需求来体验的。所以我们现在分析经济啊，你得有一个整体的观念，系统的观念。那么下一步呢，就是可能对我们这个外贸的战略呢也需要做一些调整啊。就是我们能出口的还是要尽可能出口，我们可能在一个较长时间之内还是要提出一个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的战略，就是要扩大进口。这个里边呢其实还和另外一件事情呢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呢实体经济 GDP， 我们制造业这个占全球的比重呢是超过30%，我们这个 GDP 呢占全球的比重是在17%-18%啊这样一个水平上。但是我们人民币它的这个作为支付手段计价单位，它的功能的占比呢，这里边有一个很大的缺口。
1: 嗯，
0: 对，所以下一步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讨论说人民币怎么能够升值啊，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啊。其实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有。
1: 那我们再来拆解一下今天整体市场走势哈。还记得昨天其实日内这根阳线的背后是有分歧的，我们说了最大就是双创方向的高点和主板的高点，日内的高点出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当中。我们接着来看今天整体市场，可以用高举高打来形容啊，震荡的一路走高。这当中有几个点，首先我们来看今天市场不光是科技方向的大涨，今天其实加入了整个创新药的这个方向。当然整个这个医药方向的反弹今天更多是以 AI 制药方向为首。不做个股推荐，我们来看一下像易翘啊，下午盘面直接拉板，然后我记得必得医药上午盘面是直接达到了20厘米的涨停啊。贝达药业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走势情况，还有这个南摩生物小白鼠啊，我们来看一下等等都是20厘米。所以今天我们去看到整个医药方向还是表现的一个比较强势，加入到了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并且科技方向也不弱。今天的科技方向有一个看点哈，就继续回到这个中继续创当中，不做个股推荐。下午盘面的时候，中继再度受到消息面的影响，出现了日内的快速跳水，最后收跌3.68%。但与之对应的是，我们看到了科技硬件的其他方向并未受太大的影响，比如说前两天给出大幅反弹的盛虹，今天再度走出了12%的这个上涨。这个其实
2: 哪个够硬？另外一块的话，就是在硬的里面就看之前跌得多的这两块叠加的话才是反弹的一个高度。另外一块就是说如果看看就整个 AI， 因为毕竟来说现在低位板块里面看不出真正的主线，因为你不能说你反弹三天就是一个主线，
1: 是
2: 基本上面现在的叙事的逻辑里面还在维系着海内外都是以整个算力为主，只不过有时候会有些噪音，对吧？要么是那个算力租赁出去了，算力要还是不要，对吧？资本开支高还是不高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海外的指数呢对整个 A 股呢也是有一些影响。
1: 这其实就是说到的海外链和现在我们去走强的国产链当中有比较大的一个分歧哈。这个有我们的老观众说中继今天已经开始调了啊，我们也说了这个有些消息面的影响，中继今天确实是出现了一定的回档，这个要结合这一周中继两次出现大幅度调整当中来看一看哈。但是哎，其他方向是涨的，就比如 PCB 今天这个强，是不是也是大光当中资金分歧过来呢？所以这个节奏上未明，等会儿和我们大家详细来说一说。好，指数上我们再来听听看朱军的观点啊。朱军这一周其实很不错啊，你几个关键位3800、3850、3940都上来了，其实情绪上应该上的，但是我们发现成交量没有上的那么快。
3: 对的，
1: 这对于接下来市场的反弹的节奏上来说会不会有问题？
3: 嗯，其实像目前来说的话，这个最近这几天反弹更多的还是科技股的超跌反弹，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00，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先来介绍今天我们请来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私募基金经理沈纯，欢迎您，还有私募基金经理陈丽，欢迎您，还有市场分析师万鹏，欢迎您。这一时段欢迎您通过投资有看头 APP 抖音直播间，还有有看头的视频号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先来复盘一下周五的交易情况。今天 A 股震荡上涨，主要指数是集体大涨啊。那全天成交2.68万亿元，环比增量1350多亿元。那两融余额继续回升，到了2.64万亿的水平。在行业方面呢，经过一周的反弹。

反弹，而这个时候从五月中旬一直到现在，其实都是 C 浪的一个回撤。那么其实我们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 C 浪的回撤到底有没有结束。这 C 浪的回撤我们这边也是明显感觉到市场啊，它是对称性做的是比较好的，目前是

0: 可能是国外的一些十分之一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嘛。然后所以呢，我觉得在就是现在的话，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为什么 DeepSeek 涨价了，最主要就是这个价格太低了，然后就是用户太多了，所以它的算力就是来不及支撑了，所以后面它可能是要在好像记得在内蒙古要就是有大量的那个算力中心要去建设，所以随着它算力的就是算力中心再建起来的话，它的算力后面才能跟得上，目前只能用涨价去抑制就是这个需求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些国产的模型已经达到了国外模型的可能80%的应用率，所以呢就是前段时间也是就是国外在讨论，就是如果我的价格比 DeepSeek 高，并且我的 AI 的能力它没有它高的话，那可能就是我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境地。那现在呢 DeepSeek 涨价了以后呢，它可能就是对其他的竞品啊有所缓冲，但我们还是认为就是在DeepSeek 这个扩算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还是可以看看我们的那些升腾芯片的一些那个就是量产的过程。就是我认为在未来的就是自主可控和算力上面，就是未来是有空间的，就是就两条路，第一条就是你的那个走势它比那个50要好，第二个事情就是我确实是在那个主线上面的，那可能在等到9月份的时候，因为上面毕竟是有抛压的，我觉得一下子是上不去的，它有可能反弹到一半有可能就要调整了，就是调整一段时间。所以你要说就是我就一直拿着算力，然后拿着核心的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东西，其实也没有错，但是你要忍得住。就如果说我不能判断的话，我觉得其实就是近期有很多比较好的东西可以选，就比如说前面沈老师说的就是那个医药对吧，然后那个 AI 的应用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军工、农业、资源、教育，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呢，就是未来可能有一个通就是涨价逻辑，就是全市场的一个涨价逻辑，比如说我们的手机涨价了，电脑涨价了，然后和能源相关的一些东西都涨价了以后，其实就是利好很多东西，就是很多东西它不再内卷了，其实对很多产业链它都有所弊，就是受益的。所以说不一定这段时间一定要盯着科技，我就是这个时间段我一定要拿着科技股不放，然后可以在比如说我们有套牢的一些股票嘛，那我如果反弹到我的一个前面一个抛压，就是前面一个比较筹码峰比较密集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先出来一下，然后先看看其他地方嘛，对吧，然后等9月份如果说我们到时候还有一些比较好的一些事件催化的话，我们可以再上车也可以。
1: 那我们回到沈纯这边啊，就是我们看到高盛上调了 AI 服务器规模预测，这个可能对于就是我们判断像 PCB 啊 CCL 啊这些细分方向啊，是不是就有一些新的空间能给我们支撑出来。当然 CPU 是这两天是也有干扰啊，就是我们怎么来看外围给出的这些推动力在我们筹码上所发生的一些变化。
2: 是的，就是外围呢，我觉得对 A 股的科技的映射或者说影响是很大的，包括前面提到这个 CPU FCC 的整个的一个影响啊。但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刚刚高盛说的那篇报告我也看了，就他提到的未来这个 Robin 的这个出货量，服务器的出货量，包括未来会对于 PCB 高阶的 PCB 的增量的一个提升啊，包括是 CCL 当中也提到了，其实主要就是 CCL 当中的这个 M9 和 M8 的这个升级的这个材料啊，那我觉得这些方向其实在7月份的炒作当中其实已经是被充分的一个演绎和挖掘了，包括电子部，包括铜箔啊，这些涨价的方向其实很多，其实估值都不便宜，但今天其实表现也很好。那一方面是映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几个方向确实短期跌的有点多，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科技来说，未来我们看好的方向，就硬件当中我觉得后面有机会的方向是什么，不是说现在之前大家都普遍共识的啊，光啊，大光、小光、芯片啊，包括提到的这个 PCB 这些业绩，基本上你能够拍是拍得出来的，因为它的这个产能你是能够跟踪的。那后面要涨的是什么？因为这些名牌，你说短期有没有新的逻辑和叙事？我觉得短期内可能性是不大的。那我觉得后面其实无非就是，比如说提到这个 CCL 它的这个 M9 的这个材料，但是因为现在离开它的那个量产和它的这个产能的爬坡没有那么快。但是正是因为没有那么快，它这个预期你是在业绩端你是无法证伪的啊，所以无法证伪的时候它就有想象的空间，包括除了对这个位置它涨上去都有可能的，这个时候它就跟着市场的这个风偏在动了。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有名牌的，

0: 包括这两天受市场扰动的，为什么我对科技短期高度是其实是比较谨慎的原因，就是因为科技当中权重比较高的其实主要还是光，就是 CPU 啊 CPU 的那两个中继和新易盛，大家可以看中继这一周的每天的日均的成交量和换手率，其中有几天都是创过天量的，就是一次是500多亿，接近600亿，一次是接近700亿。所以你想，一个股票在高位出现了那么大的一个天量的换手，说明什么？这说明一定是上方的高位的筹码开始出现明显的松动了。这个松动不是说我这个地方进行换手再建仓，那这不是，这位置是不同的。如果是在低位出现这种高强度的每天的日均的换手，有可能是建仓，但是如果在高位的话，那后面有可能还会出现一定的调整，再叠加海外的那个这个消息面的不确定性，所以还是会影响的。所以你把那个，我们把光作为科技当中的一个就是这个机构仓位最重的那个方向，如果它不能打出高度的话，那其他小的方向其实是有限的。还有一个刚刚上市的次新的那个半导体的那个存储的龙头，大家可以看在调整的过程当中之前表现很强，但是最近几天它其实表现并不是很强，所以它也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说一直说是这个国产链或者说存储当中的一个估值的锚。如果它也没有进一步向上去打高度的话，那市场其实科技的方向就是一个超跌的反弹，再加内部的分化的轮动。所以说如果之前七月份没有怎么减的仓位，一直单压一个赛道的你的持仓，那么趁着这个八月份的反弹修复的时候，你把你的持仓的结构要做好一定的调整，不要再单一压住一个方向，适当的做一定的均衡和配置。
1: 嗯，那其实刚才我们在互动过程当中也有不少的朋友也在关注，就说整个八月份以后确实是慢慢看清了整个市场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啊，因为七月份是压力重重，八月份呢我们在缓口气的这个过程当中也看清一些问题。就刚才有人说到创新药，那我们问问万鹏啊，就是今年创新药在目前来看啊，就是到目前为止今天这个创新药是居八月份板块涨幅之首的啊，就是还能持续吗？这个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气通风。发现隐患，请及时拨打上海燃气热线962777。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九方 AI 股票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投向备受市场关注的宇树科技。下周一呢，宇树科技即将开启网上网下的申购，本次发行价定在每股150.8元，对应发行市值超过600亿，那大幅高于市场此前的预期。那么我们怎么看对应的估值是否过高？还有就是下周到底能催化？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有色资源板块。近期呢，市场上贵金属、稀土以及各类的小金属轮番异动，板块整体持续走强。那不同细分赛道分化也比较明显，这也是八月份市场非常值得关注的方向。到底在有色金属当中，哪些细分品种后续的上行空间会更大呢？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的分析。来问问万鹏，万鹏，像贵金属、

0: 稀土、小金属是轮动表现，在八月份就是我们怎么来推演他们这个上行空间的这个节奏。
1: 其实我三块我都简单讲一下。首先贵金属这一块，贵金属这一块我更多的是看黄金指数，我觉得看其他再多的没有太大的一个作用，因为我觉得黄金指数尤其整个黄金板块是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黄金指数涨了基本上对于有色板块的话其实起到的一个作用还是蛮大的。但很多人又要说汪老师你这个很多 COMS 黄金怎么看，目前好像是在4400到4500上面上方的压力位也是比较重的。其实我觉得这里面看黄金指数的话，我觉得最更多的我们去。

0: 好，欢迎回来，来看一下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我们来问问啊，有人问，请问一下，我们问问沈纯吧。有人问 AI 端测啊，是不是未来能有一些投资机会啊？
1: 对，端
0: 之
1: 测
0: 前我们也提到
1: 过，就端
0: 嗯。
1: 测消费属性，包括它物理 AI 属性这些方向。我们最近在看的端测的方向，其实主要可能还是和机器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是陪伴型机器人。其实前段时间大家可以看到华为，包括最近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T 媒的广告，其实都是在做一种陪伴的机器人。它就是把一些语音的一些模型，它和一些机器人做联合起来。我们知道之前有一个毛绒玩具拉布布，对吧？然后是让很分离，但现在整个的这个机器人这块应用，我觉得最先能够让我能想到落地的方向，其实就是陪伴型机器人，就它有垂直的模型，陪护的模型，语言的一些模型，就这类方向，其实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包括我觉得后面，尤其是明年，大家可以去重点去关注国链，因为。